二父母的房间给二老施礼。向喜跨进门来，彭举没认出他是谁，说：“打哪儿来呀？买棉花吧，去花房找向贵吧。”彭举的老伴儿连有人进来都没发现。向喜见父母从来都是下跪施礼，现在人没跪下，眼泪先掉下来了。他跪在地上叫了爹又叫了娘，连着说了好几回：“我是喜，我是喜。”彭举就说：“啊，不是买棉花的，是收鸡的。”向喜站起来拉住彭举的手，不再和他说话，擦着眼泪，让甘运来从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将买给爹娘的礼物摆在桌子上，嘱咐秀芝说：“这东西啊，叫油绸，是广货。闲下来呢，给老人裁一套裤褂，穿上凉快；长袍马褂的太热。还说，老人老了，别嫌弃他们。就算是你们替我行孝吧。”向喜出了中院正房，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西院，西院向贵住着。三个院子格局大同小异，只是在用料上显出些每况愈下。西院只有正房是砖房，东西配房一律青灰抹墙。看此情景，向喜心想：我弟弟向贵看上去放浪，可怎么也是向家人，还是不肯为个人争执计较。想着心里就有些感动，他明白这每况愈下的建筑规格都只为少了几窑砖，当初他要是不顾保定，只顾奔花，不至于如此。向贵看出来哥哥的心思，便抢先说：“这三窑砖呢，咱得使在正经地方，大门二门不能含糊，后山墙东西山墙是朝外的，咱也不能让人看出寒碜。表砖墙拦腰三皱，这是个正经规矩。还有呢，后院的大西屋是客房，更不能漏怯。三窑砖99000块就用完了。”向喜听完了向贵的介绍，说：“哈，这样用砖呢，也是个两全的办法，在村子里盖房，还是不要太出人头地为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哥，咱们去看客厅吧。”向喜出了西院，去后院看客厅，后院果真天地广阔，一扇黑铜有小门把前三院和后院隔开。向喜刚刚走进后院，就看见一侧有一排西屋，这西屋离地3尺，突兀的崛起。屋前一排雕花长廊，雕工虽不属上乘，但比起前三院来要排场的多。扩大的庭院眼下虽然荒凉空旷，但稍加点缀修缮，不就是座后花园吗？向喜在院内踱着步，坐着丈量，计划着这后院的前景，说：“原来你们把力量都使到客厅上了。是啊，哥哥好客，咱家呢虽不是王府，怎么也不能在这地方显得寒寒酸酸的呀。”向喜在厅外观看了一阵，走进客厅，他发现这客厅用隔扇隔成了3间，一间供客人起坐，2间供客人歇息。进门的方桌条物虽不是硬木，但大漆上新，迎门挂一幅王世古的青绿

0: 与山水，一幅对联是孤上名士华士奎书写，上联是钱江后岭通云气，下联是万壑千林送雨声。再看屋顶已做过裱糊，窗纸正新，想细想倒是个待客的地方，说不定明天石桥镇的葛俊就会赶过来。这次回家，向喜还想会会徐子然，一来多交一位朋友，二来呢也给文成送个欢喜。这一次他还从南方带来了海参和玉兰片，准备分送给友人。想到待客，向喜又看了厨房，厨房里除了农家用的锅台，还专门为他盘了一个炒菜用的高灶，高灶旁边已经码好了上好的无烟煤供他点火。接着向喜又看了仓房、马棚、草屋、粪坑、男女厕所，最后他来到了那个只用干打垒土墙围着的后园子。笨花人管后园子叫居莲，现在居莲里只种了些椿树、洋槐，树还小，整个居莲看上去就空旷无边。但是向喜对这个尚显空荡的居莲却用心深远，他心想待到他落叶归根的时候可以由着他打整，这才是他的好去处。向喜走马观花似的看完宅院，返回东院的时候，天已近黄昏，街里传来鸡蛋换葱和打羊油的叫卖声。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还是围坐在枣树下的红石板前喝小米粥。与往日不同的是，童爱让秀芝买了油酥烧饼，还煮了老烟鸡蛋。从前向喜喝小米粥，觉得小米粥是笨花的上品，香甜无比。现在向喜喝小米粥，却觉不出香甜了。但他喝，和家人一样的喝。他想回到笨花，他应该喝小米粥。晚饭后，向喜和全家人围坐在枣树下，少不了又说了些家长里短。北斗星的勺把已歪向西南，是各回各屋的时候了。向喜这次回家好像是第一次走进属于他和童爱居住的东院正房。他看见桌上的罩子灯擦得很亮，照着条物上的帽筒和罗汉，画着小八宝的帽筒和斜披着袈裟的罗汉都是他让向贵从宜昌带回来的。帽筒的旁边是一套乌木匣子装的他喜爱的淳化格字帖。他觉得条物上摆帽筒、罗汉合乎规矩，淳化格的字帖摆上条物就不伦不类了。他问童爱是谁摆的，童爱说是向贵，向贵说摆上它只是为了文明。条物上方的中堂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向喜崇尚朱伯儒的治家格言，主张把朱子的治家思想贯彻给家人。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东瞅西看，墙上一架德国自鸣钟已经打了11点又半点，自鸣钟提醒着他，现在他应该想想童爱了。童爱已经为向喜摆好了洗脸水、洗脚水，把两条不曾用过的新毛巾搭在椅子上。其实童爱坐在戏车上想的是，向喜也正想着，他该怎样对待童爱呢？向喜洗漱完自己，躺上童爱今天新买的凉席儿，把头枕在童爱在凉席上摆好的一个大枕头上。 这时候童爱不等向喜让他，也枕了上来，一切如以往一样。向喜仰头看着纸糊的顶棚说，童爱啊，你说我出去过没有呢？向喜这是问童爱，你说我离开过家没有？童爱机敏地说，要我说呀，你没出去过，外边的事儿都像做梦，家里的事儿才是真事儿。是啊，我也整天这么想。几句话说过，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两个人也放松了下来，开始随意地说东道西。可是谁都不提保定，不提二丫头。两个人一边说着话，向喜朝童爱伸过去一条胳膊，童爱觉得这条胳膊是奔腾着的海浪，童爱见过海。他枕住向喜伸过来的胳膊，枕住他沉实的身子。这个时候，童爱的小腹突然一阵酸楚，有一种要跑肚的感觉，他不得不转过身趴在炕上，想忍住这来的不是时候的跑肚感。可是这种感觉却是一阵强似一阵，弄得童爱不得不起身下炕到院里去方便。童爱从外边方便回来，回到炕上，向喜正安静地等着他。他刚要去救向喜，那感觉却又从他的肚子里再次升起，于是童爱只好又一次离开向喜，奔到院子里去。这一宿，童爱诅咒着自己不断地下炕，断断续续地一次又一次。自此他便患上了这种毛病，这是后话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向文成一直研究着母亲的病症，并得出结论说这叫做神经性腹泻。他为母亲组方配药，但是童爱还是落下了病根，无缘无故上厕所。这天晚上的童爱和久别的男人同枕着一个大枕头的童爱，并不了解这不期而至的腹泻属于神经性。他只一味地经受着尴尬、扫兴和对向喜的对不住。天将亮了，他俩还是并排躺在枕头上，一股股凉森森的泪水从童爱的眼角滚了出来。向喜知道童爱在掉眼泪，只面朝上平和地说，童爱，咱们是老夫老妻了。啊，对了，汉口啊卖一种暖水袋，橡胶做的，比汤婆子用着方便，回去我给你烧一个来。天亮的时候，他们呼吸均匀地睡着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早晨，石桥镇的葛俊来笨花找向喜，童爱说向喜去了南岗地里，葛俊就到南岗地里找向喜。向喜正和群山说话，他伸手摘着垄沟边上的黄花菜，对群山说，金针这物件啊，只要有水长起来就没完，天天掐，天天有。笨花人管黄花菜叫金针。南岗地里的金针是有一年向喜回村的时候种下的。群山看着向喜手里的一把金针说， 啊，金针这物件就像薄荷的性子，薄荷也带进水。向喜说，我打算再往桑园移几棵。桑园是向家新要的地，40亩。桑园没有桑树，地好，种什么长什么。向喜侍弄完黄花菜，又对群山说，群山，我又带来了油冬菜籽儿，还有一种菜苔，像蒜苔，紫色的，可不知道在北方种适合不适合。先前我在保定买的灯笼红萝卜籽儿，在咱们这一带就不长。群山说，那等数了福吧，数了福我把它们种在桑园里。向喜顺着垄沟往前走，顺着水头走到了制棒子地，制棒子有1尺高了，水正灌满了一齐地。他拿起耙子替群山改齐口。葛俊走过来了，他绕到向喜的眼前说，哥，咱们也不捎个信儿啊，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微服私访似的，我可不赞成啊。向喜说，我就知道你快过来了，为了我不带护兵哪变的事儿，向贵早就数落了我半天了。好的，咱们不说这个了啊，凡事啊我自有主张。向贵数到向喜可不止一次了，他说向喜既不给家人面子，也不给朋友面子，家里人没跟着你出去吃香的喝辣的，瞻仰瞻仰你的气派总不过分吧。你可好，一身洋布裤褂回来，就像是在外头打了败仗遭了审判一样，那你又不是吴光心。葛俊埋怨了向喜几句，夺过向喜手里改齐的耙子，把耙子交给了群山，拉起向喜就走。走着说着，说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要来，现实呢，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今后文成在家里头遇事，还怕多一个朋友吗？就这样，葛俊把向喜半推半拉地扯下了南杠，两个人一起往村子里头走。向喜手里举着刚才摘下的黄花菜，对葛俊说，来就来吧，这把金针还是今天的一道菜呢。西贝梅格走路的时候从来不跑，他跟家人在地里干活，赶上下雨，家人跑着回村的时候他也不跑。梅格一个人稳稳当当的走在家人的最后，铜钱大的雨点落下来，砸在梅格的头上肩上，砸在他的胸上背上，砸在他脚下土质干细的小路上，砸湿了他的袜子，砸湿了他的鞋。他闻着雨点溅起来的腥热湿气，觉得很好闻。西贝牛在前头吼他，他就听着。雨越下越大，雨点不再是雨点，它们变成了急促的雨柱，脚下的细土中汇集起涓涓细流，雨水浇透了梅格的全身，鞋也被泥水沾了下来。梅格就提着鞋低头走路，他紧紧地抿住嘴唇，仿佛是和天上的雨较劲。梅格不跑，是因为他嫌跑着难看。他觉着这人一跑啊，身子就像变了形，就像是变成了什么动物。再说呢，不跑不也能回到自己的家吗？爷爷他们跑成那个样，衣裳不是也叫雨水浇透了吗？村人见梅格在雨中不慌不忙地走路，都觉得这闺女的做派是不可理喻的。西贝梅格走路不跑，就像他不愿意和家里头人说话一样。和家里头的人能说些什么呢？和爷爷西贝牛研究讨论种地施肥吗？ 和叔叔小

0: 治研究讨论打握和打跑的要领吗？和婶子一起站在房上骂大花瓣吗？母亲给牲口煮料还用说话吗？至于和西北时令、西北二片，那就更是无话可说了。这就不如不说话，把话留给和上帝说。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有了上帝，就可以任人用好话和歹话评说。为此，他常常在心里感谢赵州城里简易师范的那位国文先生。正是这位先生把梅格引荐给上帝的。梅格第一次读圣经就是在这位国文先生那儿。这位先生有一本墨绿色七部封皮的新约全书，封皮上的烫金字已经被先生的手摸索得掉了颜色，那文的纸也毛了边儿。梅格打开这本被无数次翻腾揉搓的新约全书，眼前恰好就是启示录这一节。他读道：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梅格心想，这主神不就是说给我的吗？梅嘎不就是梅格吗？这时的梅格虽然还不知道阿拉法和俄梅嘎是什么意思，但仅仅这六个字就已经让他心跳不已了。他又接着读了下去，读着读着，梅格自觉自己好像死过去了一样，他眼前只闪现着金灯台和那位眼如火焰、发如羊毛的老人。老人那如重水一般的声音正灌入梅格的耳中，他告诉梅格，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梅格哭了起来，他断定他听懂了那声音。首先是什么？是他之于家人的先知先觉。幕后是什么？就是他人生的归宿。这一切都像是上帝的意愿，上帝的安排。从此他断定他就是主的人了。后来当他得知阿拉法就是希腊语首先的意思，而俄梅嘎就是末尾的意思，就更加断定梅嘎和梅格不是无缘无故的巧合了。
1: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就在西北梅格刚刚接触到圣经，并对基督教产生了浓郁的兴趣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山木人的瑞典传教士，正好在赵州城内建立起了一座神召会福音堂。于是，给西北梅格看圣经的那位国文先生便领着梅格去山木人的福音堂做礼拜。梅格走进福音堂，更感觉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可惜简易师范不久停办了，梅格辍学回家，学校并没有留给他更多的印象，而福音堂和国文先生赠给他的新约全书却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在笨花燥热的夏季里，在寒冷的冬日里，在花地的垄沟边上，在家中炊烟缭绕的炕头屋顶上，在暗淡的油灯下，伴随梅格的就是这本新约全书。圣经吸引着梅格，性格孤僻的梅格和他的圣经又吸引着几个年龄参差的女伴。在西北家，梅格有自己的屋子，自己的炕，炕上炕下常有女伴来救他。冬天夜里，梅格的炕上就格外热闹了。女伴中有对门的素，有后街东头走动的女儿安，还有大花瓣家的小袄子。素的岁数和梅格相仿，属于梅格的挚友。安和小袄子是两个小妮儿，才不过11、12岁。冬天，梅格的炕是暖的，他用珍贵的煤饼烧炕，炕前有个自来风小砖灶，灶上有时烤一把花生，有时烤一把红枣，这就使得梅格的屋子显得更加奢侈，也更加能吸引众小妮儿。笨花人管未成年的女孩子叫小妮儿，小妮儿专爱扎大闺女裙儿。梅格招小妮儿，素却膈应小妮儿们，尤其膈应小袄子。可小袄子却常常得到梅格的保护。趁小袄子不在的时候，素对梅格说：“招他干什么呀？小疯子一样。再说，他娘是大花瓣儿。”梅格却说：“大花瓣是他娘，又不是他，他也不是个罪人。”素说：“那你婶子还净骂大花瓣呢。”梅格说：“那我婶子骂人就对呀。” 梅格替小袄子说情，素还是不饶小袄子，说不行，他再来啊，我得把他赶出去，他还不如安呢，安倒是挺安生的。梅格不再接着说小袄子的事儿，他观察着素，说：“素啊，我给你绞绞头发帘吧，看看你的头发帘都盖住眼了。”素说：“不绞了，嫩家的剪子钝，咬头发，绞得我生疼。”梅格说：“疼也得绞，这事儿啊，你得听我的。”素看梅格非绞不可，就从炕边够过一把锈剪子，和梅格做了个对脸儿，任梅格给他绞头发帘儿。钝剪子咬着素的头发，素就大惊小怪的不住叫喊，梅格就在素的叫喊声中摆置着素。素在大多数时间里听梅格的，素听梅格的不光是因为梅格比他大两岁，他是觉得人活一世就得听一个人的，他长这么大不听爹不听娘，就听梅格的。梅格愿意让素听他的，他觉得人活一世就得让一个人听，他不愿意管别人的事儿，就愿意管素，就像他平时少言寡语，把话

都留给了上帝和素一样。梅格给素绞头发帘，小袄子又来了。入了冬了，小袄子又穿起了年上的小袄子。年上的小袄子穿在今年的小袄子身上就更显短小，前后都撅着。小袄子穿着小袄子，向后一弯腰露着肚脐儿，往前一弯腰就露腰。小棉裤的裤腰也忽隐忽现的，露出来的裤腰带也一头长一头短。小袄子往炕前一站，素就白了他一眼。素对小袄子说，怎么又来了？小袄子就像没听见，靠住门框，只东看西看。他盯住了灶前的自来风炉子，发现炉子该添了，就三步两步地走到炉子跟前，拿起一块煤饼往炉眼里掰。他把煤块一块块地掰进炉子，再抄起火撺子把炉子捅旺，就又靠着门框看梅格给素绞头发帘。他见梅格绞一剪子，素就叫喊一声，知道是剪子钝，就说，叫我去拿俺家的剪子吧。素说，不用不用不用，谁用那娘大花瓣的剪子啊。梅格连忙说，素别说了。素又说，不用不用，就是不用大花瓣的剪子。小袄子年纪小，可有的时候嘴也不饶人，他知道素话里头有话，就机灵地接上了素的话茬。那怎么不拿嫩家的剪子呀？嫩家的剪子强，就是借不出来，嫩家是小嘎的主。小袄子一提小嘎的主，素真恼了，他夺过梅格手里的剪子往炕上一拍，对小袄子说，张着上你吧，让你在那站会儿就不赖了，要不是梅格在，我早就扭你去了。小袄子也自己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便不再言语，只用求情似的眼光看看素，又看看梅格，看看梅格，又看看素。素的家庭还的确是一个被人称作小疙瘩主的人家，小疙瘩主的含义褒贬皆有。小疙瘩主是一种农户的生存态势，他们是要具备下列条件的：有少量的土地，有一匹小牲口，一两个壮劳力，靠着科学耕种和超长的劳动，过着丰年不富、欠年不穷的生活。他们的勤勉是常人难以匹敌的。若说起早下地，他们永远是全村第一。若是使牲口拉水车，他们会在牲口身边拴根绳，为了防止绳子将肩膀磨破，再往自己肩头垫个鞋底子，然后就把绳子套上肩头，和牲口并肩劳作，出着比那牲口还要大的力气。他们家世齐全，万事不求人，可是别人也休想找小疙瘩主借东西。这就是小袄子说的，素家虽有好剪子，但就是借不出来的原因。小袄子说的对，别说是一把剪子，就是一根针、一根线、一个粮食粒儿，都休想从小疙瘩主家里头借出来。素深知小袄子一语道破了他家的家风，才更不饶小袄子。他推开梅格，光脚从炕上跳下去，就要追小袄子。小袄子多聪明啊，几步跑到了炕上，躲在了梅格的背后。素又追上炕去拽小袄子，小袄子使劲抱住梅格的腰。梅格对素说，素，算了吧，看把小袄子吓的，他才不怕呢，装的。说着，素又把小袄子追下了炕。就在这个时候，安进了屋，在安的身后还有两个小妮儿。安是一个瘦弱文静的小妮儿，
不言不语的，只知道听别人说话，和小袄子是个鲜明的对比。素一看见安，就对小袄子说：“你看人家安多安生啊，哪像你这样。”小袄子却又在一旁挑衅地说：“他人倒是安生，他的尿可骚气。”安听见小袄子说他的尿骚，脸就红了。素就替安说：“你呢？你的尿更骚，像猴尿一样。”小袄子还嘴说：“你见过猴啊？”素说：“见过呀，这不正在当地站着呢吗？”小袄子知道素这是在编排他，没有再反抗，于是风波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呢，素也并非执意要赶小袄子走，留着他不是没有一点用处。小袄子会抢着倒尿盆，他也就知道谁的尿最骚。冬天夜长，天冷，晚饭时女孩子们喝的一碗一碗的粥，很快就变成了一泡一泡的尿。他们在炕上恣意地说南道北，不愿意到冷院子里去方便，就在炕下设个大瓦盆供大家使用。这瓦盆比脸盆大出两圈，盆里泛着灰白色的尿碱。于是小袄子为了在这炕上争得一席之地，就主动承担了倒尿盆的差事。

他们说的是谁都害怕谁嫁人。梅格又说，我不怕。素九说，我也不怕。他们这说的是谁都不相信对方会离开自己而去。已经是后半夜了，院子里有脚步声，这是梅格的爹大志去牲口房喂牲口。西贝家的人都懂得马不吃夜草不肥这个道理，举叉打闪的时候扭着腰身，而活鸡脚则是一副村民模样，裸着胳膊高挽着裤腿儿。有的人家把这画贴在家里头当故事看。这种活鸡脚并不是村村都有的，离笨花村二里地一个叫土锅的村子里有一位活鸡脚，平时他下地干活与村人没有任何区别，只待雷电交加的雹子天，活鸡脚就会昏死在炕上，任人也喊不醒。等到雹子过后，活鸡脚就会自动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活鸡脚从炕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只说屎的话，这一代人管累叫屎的话。他说，好屎的话啊，一车雹子就我一个人下，雷公只管赶车击鼓，雷公娘娘只管打闪，重活都给了我一个人呐。这个时候活鸡脚的屋子里早就聚集起了许多村民，他们专门等待活鸡脚醒来，好听活鸡脚的诉说。他们一边听活鸡脚的诉说，还有人像审案一样的对活鸡脚发问。他们说，哎，活鸡脚，你先别喊屎的话啊，你是土锅人，下雹子为什么不躲开土锅呀？活鸡脚说，那是雷公的命令，我哪敢违抗啊，雷公逼着我往土锅下呀。那你怎么不找雷公娘娘说说情啊？哎呦，他一个娘们家只管打闪，他哪敢给雷公上话啊。村人们总算相信了活鸡脚的话，活鸡脚的家人赶忙替活鸡脚烧开水沏姜汤，让他冲进身上的寒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总有一群人，每当被提起，就会被感叹。瞿秋白就是这样的人。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毛泽东同志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正如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名言，十月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从一种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社会制度构建，开创了人类社会崭新的发展道路。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青年》，瞿秋白。

0: 1934年元月，瞿秋白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瑞金。苏区的革命斗争使瞿秋白焕发出全新的青春活力，他不顾肺病缠身，全身心地投入到苏区的文化教育和艺术活动中。
1: 秋白老师，秋白老师，
2: 哎，
1: 秋白老师，
2: 哎，
1: 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啊，听说秋白老师是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今天你能教一教我们吗？
2: 我答应你们的要求，只是今天不行，我还要去红色中华报社去审稿，隔些天我一定去教你们，好不好？
1: 那好，我们等着你来教我们呢。
2: 好，那我就走了。
1: 哎，秋白老师，
2: 嗯，
1: 红色中华报社有一段路要走，这天都快黑了，你能行吗？
2: 行行，你看我有马呀，可以千里走单骑呀。
1: 哦，那秋白老师你当心啊。
2: 好，再见。驾。

0: 秋白同志，您来了。您先喝口水吧。
1: 好，谢谢你，谢谢。
0: 请。秋白同志，您看这副刊设计的行吗？
1: 不错，不错。哎，老宗啊，
2: 哎，
1: 头版的大样出来了吗？给我看一看。
2: 秋白同志啊，你这个教育部长身兼数职，身体又不好，以后啊夜班就不要来了。这里啊有我这个副主编顶着嘛。哎，
1: 老宗啊，红色中华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每天都要面对群众，一点也马虎不得的。最近又出现过一些左的口号，我有责任严格把关的。
3: 秋白同志，秋白同志，秋白同志，你让我好找啊，苏维埃大学演出广场都找不到你的影子，原来你躲在这儿。
1: 看你这小鬼大汗淋淋的找我有什么事啊？
3: 雪峰同志正在教育部等着你呢。
1: 你先回去，等我看完了大样就来啊。哎，你怎么不走啊？
3: 天都这么晚了，我要和你一块儿回。
1: 哼，你怕我迷路啊？
3: 秋白同志，我是你的勤务员，我有责任保护你啊。
1: 小鬼责任心还蛮强的。
3: 那当然了。

0: 秋白同志，
1: 嗯，
0: 灯点着了
1: 啊。
0: 今天啊，我可要给你和雪峰同志做点好吃的。
1: 好啊，好，你赶紧去吧。
0: 哎，
1: 哎，雪峰啊，
2: 啊，
1: 坐坐坐，
2: 好好。
1: 雪峰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秋白，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准备撤出中央苏区，部队已在。

0: 这一年来，这仗不知怎么打的，什么处处设防、节节防御、短促突击，就是不采纳毛泽东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方针。现在倒好，只有撤退一条路了。哎，
1: 这就是左倾宗派主义造成的后果，太令人伤心了。秋白，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嗯，
1: 听了你可别难过。
0: 说吧。
1: 中央已决定将你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跟随陈毅同志就地打游击。
0: 留下我？留下我打游击？
1: 许多同志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十分突然。听说毛泽东同志曾向三人团提过意见，他说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留下来打游击不合适，应该随主力部队撤退，可是遭到三人团的拒绝。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李德、博古两人的意见，三人团里一切都由他俩说了算。
1: 是啊，秋白，我常回忆起我们在上海与鲁迅先生一起搞左翼文艺运动的那些日子。如果你能转移到上海继续跟鲁迅先生一起战斗，那该多好啊。
0: 可是李德和博古是不会，他们也不愿意想到这些的。看来啊，他们将我留下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我的命运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1: 秋白，张文天同志为你的去留问题正在找三人团申述自己的意见，也许你跟随部队撤走还有一线希望。
0: 希望已很渺茫，我呀已不抱任何幻想喽。
2: 秋白同志，
0: 嗯，
2: 秋白同志，晚饭做好了，你就陪着雪峰同志吃吧。啊，
0: 好啊。
2: 哎，
0: 呵，今天开荤了，哪儿来的炒鸡蛋啊？
2: 这鸡蛋是邓颖超同志派人送来的，说是要给你补补身子。
0: 邓大姐，邓大姐总是这么关心我，前两天呢她还派人给我送了二两盐来。哎，雪峰啊，坐下吃啊。
1: 不了，秋白，我马上要去张文天同志那里探听你去留的消息，这晚饭我就不在这吃了。
0: 哎，雪峰，你何必去？
1: 哎，留步，留步。
0: 这样，小杜
2: 啊，
0: 你送一送雪峰同志。
2: 哎，
1: 好，再见。
0: 哎，主力部队要撤出苏区，我早有预料。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他们将我留下，为什么呢？我要不要自己去争取呢？唉，算了。
2: 秋白同志，秋白同志，
0: 嗯，
2: 雪峰同志他不让我送。哎，晚饭都凉了，你怎么没吃啊？
0: 你自己吃吧。
2: 秋白同志，你这不是跟自己的肚子为难吗？
0: 叫你先吃你就吃，
2: 干嘛发那么大火？
0: 我，小杜啊，
2: 啊，
0: 对不起，我不该跟自己肚子为难啊！我吃，
2: 哎，
0: 我吃。
2: 啊，血！秋白同志，你吐血了。我送你到医院去吧。
0: 哎呀，我不要不要，这医院我怕一时忙着撤退了。
2: 可是你的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老肺病，多少年都撑过来了。小杜啊，
2: 啊，

0: 你将我的箱子打开。
1: 嗯，
0: 我要找一下国际歌的歌谱。明天呢，我要去教唱歌。
1: 这
2: 秋凡，秋凡，
3: 哟，
0: 徐老，您怎么来了？
2: 秋凡啊，
0: 哎，
2: 来看看你。
4: 老校长，
2: 哎，
0: 徐老，
2: 哎，
0: 那咱们出去走一走。
2: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好
2: 啊。秋白啊，我实在是没有想到你会被留下。我和你在苏维埃大学共事这么多年，深知你对党的感情很深，可是现在你却是……哎，不说了啊。今日匆匆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何日才能重聚了。
0: 徐老，但愿重聚有期，到时候秋白又能重新聆听徐老的教诲了。
2: 哎呀，哎，秋白啊，
0: 嗯，
2: 你编的那几套教材和苏维埃教育法规我都带走了，这是你花了不少心血才写成的结晶品，我是一本也舍不得丢下哟。
0: 哎，应该说这些教材是我跟您合作的成果，它凝聚着我们两个共同的心血。徐老，
2: 嗯，
0: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李白写的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2: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啊。
0: 好叫人依依难舍呀。
2: 哦，秋白啊，你身体不好，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擅自珍重啊。
0: 谢谢您。
2: 哎，小杜啊，
4: 啊，
2: 今后你要经常给秋白同志加些营养啊。
4: 老校长，
2: 啊，
4: 我有个事儿想求求你和上面说说。
2: 嗯，
4: 让我留下来吧，让我留下来照顾秋白同志。
2: 嗯，怎么你
0: 部队已经通知我，小杜也要随军走了。
2: 小杜也要随军走啊？秋白啊，
0: 嗯，
2: 那小杜走了谁来照顾你呀？哎，我去找部队让小杜留下来。
0: 哎，不要不要不要，小杜身强力壮也很机灵，徐老啊，要是可能还是他跟着你，你年纪大，一路上要有人照顾。
2: 哎呀，秋白啊，你总是在危难时刻只顾想着别人，不想着自己。小杜啊，
4: 啊，
2: 我不需要你照应，你留下来还是照应秋白同志。
0: 不不不不不，啊，小杜，
4: 啊，
0: 你要好好照顾好老校长。
4: 这
0: 是我最后给你的硬任务。
4: 我
2: 哎，秋白，保重身体。保重吧，
0: 您也保重。
2: 我走了，
0: 再见。
5: 秋白，秋白同志，
4: 哎，我在这儿。
5: 秋白，
0: 雪峰啊，怎么样了？
5: 秋白，张文天同志为了你的去留问题已去找过李德和博古，可他们俩还是固执己见，要不你亲自找他们再去争取一回吧。
0: 不必了，我的命运已主宰在别人手里，再去争取已经毫无意义了。
5: 可
0: 雪峰啊，你和同志们都要走了，希望还能再见啊。如果不能再见了，今天就是永别的日子了。
5: 秋白，
0: 雪峰，
5: 秋白，我要打点行李出发了，就此告辞。

0: 你和同志们一路平安。哎，
1: 秋白，身体要多加保重。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哎，小杜
0: 啊，部队都陆续开拔了，你还在干什么？赶快收拾收拾东西，赶快走吧。啊，
3: 秋白同志，过去一直都是我给你理发，临走前我要最后给你剪次头发。
0: 谢谢你啊，谢谢你。头发就留着吧，别剪了。
3: 不给你剪头发，我总觉得有件心事没有放下。秋白同志，你坐下啊。我很快就剪完的。
0: 好，
3: 坐下吧。嗯，
1: 来，给您围好。
0: 嗯。
1: 秋白同志，
0: 嗯，
3: 我实在舍不得离开你。这一年多来，我一直跟随在你身边，你给我讲政治，教我学文化，是我受到了很多的教育。我
0: 小杜啊，希望你今后无论遇上什么情况，都要坚持革命的政治方向。
3: 嗯，
0: 坚持学习文化知识。
3: 嗯，
0: 啊，
3: 哎，
0: 哦，现在你认识多少字啦？
3: 啊，300多个吧，都是你教我认识的。
0: 你觉得这300多个字中哪个字最难写啊？
3: 这，哎呀，这我可说不好。不过我觉得这笔画越多的越难写。
0: 那也不尽然，笔画少的不一定就容易写
3: 啊。
0: 你看，比如那个人字，看似一撇一捺很简单，要写起来却是很难很难嘞。
3: 是吗？
0: 小杜啊，
3: 啊，
0: 我说人字难写，不是将它写在纸页上，
3: 啊，
0: 而是写在日常生活中。这生活中啊，每个人对这个人字都有不同的写法。
3: 嗯，
0: 有的写得端端正正，心地可表天日；有的写得歪歪斜斜，遗臭万年。
3: 哦，
0: 小杜啊，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险境和逆境，都要努力地写好这个人字，端端正正的，可表天日的。
3: 秋白同志，我记住了。
0: 小杜啊，
3: 啊，
0: 差不多了吧？
3: 啊，
0: 军号催你紧急集合了。
3: 行，就这一下。好，好了。
0: 嗯，谢谢你。
3: 我给你掸掸。
0: 好。
3: 嗯，秋白同志，再见了。
0: 小杜啊，
3: 啊，
0: 别忘了将我骑的马牵走给徐特立同志。
3: 嗯，
0: 他年纪大，跋山涉水，不能光靠一双脚啊。
3: 哎，
0: 天气不好，阴雨太多，这肺。陈毅同志啊，
4: 嗯，
0: 有事找我啊。
4: 刚才分局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哦，
4: 我来跟你交谈一下。敌人的封锁进攻给机关部队的一次阻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0: 嗯，
4: 粮油四野已经没得来源，夜里呢不能聚火，这白天又不能冒烟，老百姓也只能隐蔽在山洞里。
0: 嗯，
4: 哎，为了保存力量，分局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头突围。
0: 那我和剧团的同志们也跟部队一起突围吧？
4: 哎，不，剧团的同志呢已由政治部统一安排了，你和其他的几位同志立即转移。
0: 哪个方向？
4: 你来看，你们先到福建的塘沽。
0: 嗯，
4: 分局已经通知福建省委，请他们呢组建一支武装护送队护送你们到大埔，然后呢乘船到潮汕。
0: 好，
4: 你从那里去香港，然后回到上海。
0: 陈毅同志，我服从组织决定。

0: 感谢你的周密安排。
1: 秋白同志啊，我早就希望你钻一到上海哟，到鲁迅先生那边去，杨子华同志呢也可以照顾你嘛。
0: 陈毅同志，我并代表之华向你表示真挚的感谢。
1: 秋白，生败寻常事，风雨应有成。秋白同志，后会有期，我就在这里给你送别了。
0: 谢谢，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重聚一起，携手共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
1: 一定会的。
2: 永远服从大局的瞿秋白走上了极其险恶的突围之路，一路上敌人的关卡重重，他能安全地突围吗？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3: 我在乙班考的，第二名。
4: 哦，那这么说，您这班30个人？
3: 哎，对对对。
4: 那要考第二，不简单。
3: 30人又分了3个队。单考，我在第3大队，我考的第二。
4: 哦，10个人一波。
3: 哎，对对对对。
4: 那您要考第二，也可以。
3: 嗯，这一队又分出2个组。
4: 啊，那一组5人。
3: 哎，我在第2组考的第二。
4: 5个人考第二，
3: 那不
4: 行。
3: 那组长他抽出来单考去，
4: 那剩4个人。
3: 哎，
4: 那考第二。也说得过去。
3: 4个人又分出2个小组来。
4: 啊，
3: 我在第2组考的，
4: 还是2人啊。说了半天，您还是最后一位，合着。
3: 这拿您那开个玩笑。
4: 你看，又拿我开玩笑。
3: 能这么考吗？
4: 怎么意思到底？
3: 再说我也没上过学校啊。
4: 哦，您没在学校学过？
3: 我过去念的都是那个，那叫私塾。
4: 哦，那是在家里教庄管的。
3: 哎，对对，私塾。
4: 哦，
3: 一开蒙念这个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4: 哦，就念这个。
3: 哎，然后又念这个五经四书。
4: 哦，对对，
3: 学庸论孟。
4: 哎，是这个吗？
3: 哎，没事儿，老师还教我们吟个诗啊，打个对儿啊。
4: 哦，都得学这个。
3: 哎，学这个
4: 啊。
3: 哎，您看这个搭对儿啊。
4: 啊，
3: 吟诗搭对儿，这不简单。
4: 那对对子可是难了，
3: 有规矩。
4: 有什么规矩啊？
3: 你看上对下，
4: 哦，
3: 文对武，东对西，左对右，而且还讲究平仄音。
4: 哎，那当然了，
3: 你对上下联了，你那个平仄音不对，念着也不舒服。
4: 哎，这学问大了，
3: 讲究平平仄仄，平平仄，
4: 嗯，
3: 仄仄平平，仄平平啊，
4: 嘿。还真有学问。
3: 不有一天吗？
4: 啊，
3: 老师就给我们出上联，让我们大家对下联。
4: 哦，让你们大伙儿对。
3: 哎，他这上联也不是多么文雅，也不是多么深奥。

0: 是吗？
1: 就俩字儿。
0: 什么字儿呢？
1: 下雨。
0: 下，哦，就下雨呀、啊。
1: 哎，
0: 这好对
1: 啊。下雨这怎么对？你说
0: 让我对 啊，
1: 啊，
0: 那我就给对刮风呗。下雨对刮风啊。
1: 哎，天对地，雨对风
0: 啊，
1: 大陆对长空，
0: 是
1: 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
0: 嘿，
1: 下雨你对
0: 刮风，
1: 行不行
0: 、哎？
1: 我们那儿那同学也站起来了。
0: 是，
1: 老师，您这上联是下雨，
0: 对，
1: 我对刮风，
0: 怎么样？
1: 再看我们老师啊，
0: 啊，
1: 摇摇头，不满意。
0: 哦，这不行，这个
1: 下雨刮风不对呀、啊。
0: 哎呦，
1: 那边又站起来了，老师，下雨我对阴天。阴天下雨这行不？这个下雨阴天。
0: 下雨一般的。
1: 一般。我们大学长站起来了，那阵不叫班长。
0: 嗯。
1: 私塾是大学长。
0: 对，属他岁数最大。
1: 老师，下雨。刮风阴天都不对，
0: 都不好。
1: 那我对
0: 什么
1: 晴天您看怎么样？
0: 下雨对晴天，
1: 老师还是不满意，
0: 也不怎么样。
1: 怎么办？最后我站起来了。
0: 哦，您来了。
1: 我没对
0: 啊，
1: 没对这下联。
0: 那您干嘛呢？
1: 我说老师啊，您这上联是下雨。
0: 对呀、
1: 啊、请问您这个下雨是哪个下哪个雨啊？
0: 哦，您问是哪两个字？
1: 老师啊，心说有门
0: 儿。哦，
1: 我这个夏就是春夏秋冬的夏，雨呢就是大禹治水那个雨。
0: 哦，这么俩字儿。
1: 哎，下雨

0: 学了相声了，相声演员当中啊，也传出去了，
1: 也知道了，
0: 也说我有学问。
1: 哦，都念得。
0: 哎，就是有一个人，我们相声演员当中，他不服气我。
1: 谁呀？
0: 田立和。
1: 他不服气。
0: 哎，在屋里头暗憋暗气呀。
1: 哦。
0: 马静博有学问，
1: 嗯，
0: 我学问也不小啊。好，赶那天我跟他好好研究研究。
1: 嗯，
0: 田立和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哎，他三个儿子，他没事就教他儿子对对联。
1: 哦，也教。
0: 哎，我给你们讲讲啊，
1: 讲讲吧。
0: 这个对对联有规矩，上对下
1: 说的。
0: 狗。
1: 狗什么？
0: 狗撅嘴儿。
2: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2:00，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扫北大帅岳雷催马上阵，要会战金陵子。诸葛瑾急忙拦挡：“慢，元帅，我看别打了，收兵吧。金陵子武术高低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你上去也怕不行。”岳雷说：“不要紧，刚才金陵子的马叫，别的战马全趴下了，我这匹马还顶得住，我上去试试。”说完，岳雷催马上阵，来到金陵子面前。金陵子看对面这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你是什么人？
7: 我乃是大宋朝扫北大帅岳雷。你来的正好，我征邀会你。想当初我父王詹罕和你爹打了几年的仗，死在你爹之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现在你爹死了，我要叫父债子还。
6: 岳雷说：“金陵子，你是拿不是当理说呀？你们大金国无故进犯中原，夺我国土，害百姓，我父挂帅，收服河山，打你们，我们有什么不对？你父詹罕战死在两军阵前，罪有应得。今天你又来侵犯，为非作歹，杀我大将，岂能饶你？咱们俩真刀真枪，分个高低上下，用你的战马赢人，算什么好汉？行月地不用战马，也一样胜你。”岳雷说：“好，伸手吧。”说完，一抖八宝陀龙枪，两颗宝珠唰放出寒光，夺人二目。金陵子吓了一跳：“他使的是宝枪？”这个家伙可就注意了。金陵子马抢上风头，用金顶拍爬木砸岳雷。岳雷合计：“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劲儿，试试。”大枪横弹往上一架，当啷一声，真就架开了。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再圈回来，两个人的兵刃又

碰在一块儿，连碰三次，不分高低都互相赞成，行，有力气，嗯，真有力量。两个人兵刃并举站在一起，金乌珠在远处不错眼珠的看岳雷功夫，心里纳闷，岳雷的枪怎么和他父亲岳飞不一样啊？有的地方比岳飞高，真有功夫。如果我和他交战能如何呢？是啊，岳雷除了会岳飞的六合大枪，还会道吉长老教的枪法，两下合在一起当然与众不同了。这边陆花王赵建心里没底儿，回头问诸葛瑾：诸葛将军，岳雷能行吗？现在还看不出来，论武术比金陵子强，谁知道那匹马行不行啊？诸葛瑾又叫来牛通、狄雷、张英、福尔说道：你们要这么办。哎，三个人点头会意，瞪眼珠看着岳雷和金陵子两人大战50趟，金陵子的招数不行了。哎呀，岳雷果然厉害，凭武术打不了他，我何不用我的战马赢他？想到这儿，二马一对头，金陵子左手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上，金睛墨角兽一阵的怪叫，稀溜溜的一叫，岳雷的战马浑身是突突突乱颤，连拉带尿。岳雷心急似火，怎么踹蹬战马也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金陵子举起兵刃奔着岳雷嗡就砸下来，眼看岳雷要有危险。就在这阵儿，就听蹭蹭蹭蹭穿过三个人来，原来诸葛瑾早有防备，怕岳雷一旦战马不行好打接应，派出部下将狄雷、张英、牛通从三面往上窜，各摆兵刃敌住金陵子。金陵子一看不好，拨马跳出圈外，三个部下将把他围在当中，三英群战金陵子。岳雷倒开空，急忙下马牵着闪电伯龙驹回到本部军队，跟诸葛瑾一商量，赶紧收兵吧。锣声嘡啷啷一响，收兵回营。金陵子带兵是随后追杀，岳家兵将开弓放箭，番兵不敢上前。就这样，岳家军回营。岳雷到了营里头，先看看受伤的将官，又叫兵丁买来棺椁，把吉青承殓起来，全军举哀吊祭吉青。吉青之子吉成祥哭个死去活来，岳雷叫吉成祥把父亲的灵柩送走，受伤的人养伤治病。岳雷回到中军保障，和陆花王诸葛瑾商量退兵之策。诸葛瑾说，论能耐金陵子不是咱们对手，唯独他这匹马太厉害了，得想办法把这匹马倒出来或者杀死方可战胜。怎么能把这匹马倒出来呢？诸葛瑾说，得找个人进到番营卧底方能倒马。那你心里有数没有？我想过了，今天咱不是抓住两员番将土德彪、土德豹吗？这两个人可有用了，先别杀，假装打入囚车押往京城，叫派去卧底的将官在半路途中把土德彪、土德豹救走。如果番将要问，就说和你不和，要投降金国。这两个人要见着金乌珠，一定要保举救他们的人，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留在番营找机会倒马。岳雷说，哈密赤、金乌珠诡计多端，要不相信怎么办呢？这好办呢，可以叫土德彪、土德豹亲眼看见，杀死借差，免去疑心。陆花王说，这借差可不好找，是挨宰的主，这不好办呢。岳雷说，好办，到天长关监狱里提出个死罪的犯人，反正他也死罪，叫他改扮成我营的将官押解番将，就这么地吧。就这样，中军官奔天长关，在死囚牢里找来一个拦路抢劫、刀伤人命的罪犯，带到连营。岳雷升帐把犯人带上来，这个人年纪在个26、7岁。岳雷说，你姓什么叫什么？罪犯姓蔡名勋，本帅给你条生路，你乐意不？哎呀，若能免去死罪，叫小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岳雷说，我有位将官叫张英，是我家的恩人，当年我居家被押到云南都是他救的，没想到韩世忠元帅闻知此名，叫差人来要张英，叫张英到他帐下听差，我有点舍不得，不让他去吧又恐怕韩元帅见怪，你今可假扮装束，冒名张英前去韩元帅营中，必然重用，但是不可泄露，你乐意去吗？蔡学一听乐坏了，哎呀，元帅如此的抬举，小人怎敢泄露，就当个张英吧。好，赶紧给张英沐浴更衣，假张英洗个澡，换上衣服，营中的众将都偷着乐，假张英还以为官运亨通呢，舔胸叠肚挺高兴。到了第二天，岳雷把假张英叫来，今天你就起身去见韩元帅，我这又抓了两名番将，你顺道先把他们俩押入临安，回来再到韩元帅那，怎么样？好吧，给你20名军卒，明天早晨起身。
1: 是是是，
0: 这边都安排好了，诸葛瑾和岳雷商量派谁去番营盗马呢，商量来商量去，就是何凤最合适，这个孩子岁数小又聪明，胆大心细，随机应变，武术又好，可就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胆儿。把何凤找来一说，何凤乐了，嗨，不就是叫我糊弄金乌珠吗，行，我去，可危险呐、啊！没事儿，诸葛瑾把何凤留在自己帐篷整教了一宿啊。何凤啊，可别大意，金乌珠要是这么问你，你就这么说，他要是那么问你，你就那么讲，愚者随机应变，告诉你啊，要是一次说差，脑袋就掉。嗯，你走后我派人在番营附近接应你。哎，好，没事儿啊。诸葛瑾又叫鱼雷、韩启龙、韩启凤守候在通往临安的咽喉要路，防备金乌珠的细作，到京城找秦桧。到了第二天，岳雷审问土德彪、土德豹，问完之后打入莫龙囚车，往京城押解。贾张英骑着马，带着大棍，在队伍后边押着囚车，出了连营，一口气就撩出15-16里地。土德彪、土德豹这两个番将一合计，全完喽，进京城脑袋就得掉啊！哎，可怜居家老少还在北国，这回得做个外乡鬼了。这个时候，囚车路过一片杨树林子，忽然从树林子里噌窜出一匹金线波龙驹，马上坐个小孩，手擎一对拔楞梅花亮银双锤，高喊：“呆，把囚车放下！”军兵赶紧告诉贾张英有人拦路。贾张英来到队前一看，这小孩不认识，你是干什么的？张英，小爷叫何凤，今天报仇来了，在太行山的时候，你仗着和岳雷有交情，你欺负我小，打我一个大嘴巴，在连阳人多，我不敢惹你，在这块你还往哪跑吧。番将也听明白了，哦，这个小孩叫何凤，和张英有仇，打仗来了。贾张英摸不着头脑啊，还得装明白，小娃娃你还敢找茬，看棍。说完大棍奔着何凤打下来，何凤打他不惜打，何凤抡锤，两个人交手。论何凤的能耐，一抬手就能把贾张英打死，可是那么做不就露馅了吗？故意绕了7-8个回合，一锤把贾张英给打死。押囚车的军兵全上来喽，群战何凤，何凤双锤挂动了风声，军兵的兵刃碰上就飞，沾上就出手，打得帽子飞，靴子掉，一会儿的功夫全跑光了。土德彪这个高兴啊，小将军快来救人。何凤到了近前，啪的一下把囚车砸开，你们两个走吧。这俩小子乐得趴地下磕响头啊，多谢小恩人救命之恩，小兄弟你是谁呀？我叫何凤，也在岳雷的帐前待2天。哦，那你为什么救我们？碰上了，谁来救你？

0: 那岳雷办事不公平，他欺负我，那个张英还打过我，我今天特来报仇，你们俩捡条命，快走吧。两人一听非常感激，一看这孩子还挺豪爽，忙问你上哪去？四海为家，占山为王去。不要占山为王了，四郎主仁德待人，干脆跟我们走，一定能封官。何凤一乐，咱算不去呀，哼，咱到那举目无亲低头无故，他要不收我再把我宰了，那不就完了吗？嗯，不要紧，有我们两个，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快走吧。不去。何凤越说不去，这两个小子越让，最后何凤答应了。咱可说明白啊，到那可不许欺负我，要欺负我我还跑，不能欺负你，我们两个领着你去。三个人同行，把贾张英的马圈回来，然后叫土德彪土德抱起三个人两匹马直奔班营。到了营盘，两个人叫何凤在门口等着，他们俩进里边去见金乌珠。金乌珠今天特别高兴，坐在大帐正和军士哈密赤商量怎么能够把岳家军打败。军兵来报，土德彪土德抱回来了，还有个小孩儿。金乌珠觉得很奇怪，传令叫两人进来。这俩小子来到里边跪下诉说被救的前情，我们的恩人就在门口等着呢，您是不是让他进来？金乌珠一合计，岳家军里还能有人投降我呢，不是来卧底来了。来啊，把那个小孩带进来。时间不大，有人把何凤领进大帐。何凤心里也挺害怕呀，心的话，头一关我算过完了，把土德彪土德豹给唬住了，这回往里去，金乌珠哈密赤叫不叫唬啊？嗨，撑死胆大，饿死遮肩盖梗，白白晶晶的脑瓜门上长颗佛顶珠，朱砂红痣，大眼睛叽了咕噜的，看着特别聪明，金乌珠就有三分的喜爱。娃娃，你为什么投降孤王？
1: 哎，四郎主，谁来投降来了？我说不来吗？这不他们俩非叫我来不可吗？你问问他们俩。
0: 哎，我问你，为什么离开岳家军杀死张英呢？
1: 啊，那是因为老岳家人办事不公平，他们哥好几个，什么又是岳婷、岳林、岳雷，还有岳飞磕头的把兄弟孩子都吃香，又是牛通、张英、王英、汤琼，我是后来的，又小，他们欺负我岳雷呀，才没人心呢。当初在临安我救过他和他弟弟岳婷，现在他把我忘了，头几天我贪睡误卯还要揍我，大伙给我讲情，嗯，算是拉倒了，还给我记一次大过，还扣我军粮。尤其那个张英，他爹不就是给岳飞牵马的张宝吗？他也凶我，叫我伺候他，给他端茶倒水贴靴子，我生气骂他一句，他打了我一个大嘴巴。在连营我没敢惹他，他们人多，这回我出来了，找他报仇来了。金乌珠一听孩子说话非常的清楚，特别可爱。娃娃，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爷爷是占山的，我爹死在赵构之手，赵构用毒药酒药死我爹，我是报复仇的。当初岳雷找我的时候也是要报杀父之仇啊，谁知道他当了元帅就忘了他爹了，我才不干呢，我要回家，没成想走在半道正碰见张英，我一想趁这机会出气，我就把他给打死了，正好把你们的人救下来。我一合计，他们也有家有口的，死了怪可惜的，放就放了吧。
0: 金乌珠把眼一瞪，啪的一拍桌子，娃娃，你当本王不知道呢？你是来卧底来了，对不对？凭着你伶牙俐齿欺骗孤王，来啊，推下去杀！
1: 何凤一听吓坏了，心说：刚才我的话也没说错呀，怎么要杀我呢？哦，他吓唬我呢。哼，谁怕呀？想到这儿，何凤故意的哇了一声就哭了。
2: 土德彪，你缺八辈得了。我说不来，你偏叫我来，救了你，杀死了我，金乌珠，你不够人，你。

0: 苦得标，土得报，这哥俩可挂不住喽，哭通都跪下，司郎主刀下留人，你看在我们哥俩的面上饶了他吧，我们想他是个小孩能有什么，况且他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你要非杀不可，就先宰我们哥俩。金兀术也是吓唬何凤，好，看在你们的面上，先把他看起来。土德彪起来把何凤带下去，金兀术问哈密赤，军师，这孩子你看有没有障？
1: 哎呀，不好说呀，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好惹，他是何元庆的儿子，得派人打听打听。
0: 就这样，派出番兵到宋营的周围打听，军兵来报说宋营的军兵全带孝，说是死个大将叫张英。
1: 哦，
0: 金兀术又暗中派人监视何凤。一连过了三天，这三天呢，可把何凤急坏了，不死不活的，这可怎么办？等到第四天，有人把何凤带着来见金兀术，金兀术满脸陪笑，小将军，救人有功，孤王封你为平章，随营听令，等有功之日再行封赏。
1: 我不干，我要回家。
0: 为什么？
1: 你们拿我当奸细，将来还不得把我杀了，我来这受气，我不干，我走。
0: 土德彪、土德豹也紧着劝他，越说要走，金兀术越留，哈密赤坐在一旁是一言不发，察言观色。金兀术挺喜欢何凤，看见何凤想起大儿子、二儿子金蝉子、银蝉子全死在前敌了，如今多了香烟后代，这个孩子可挺好，不知道能不能跟我一心一意，如果能一心，不如收他为明灵义子。金兀术又犯了收刚儿子的毛病了，
1: 何凤啊，你就留在这吧，孤王不会亏待于你。
2: 那不行，空口无凭，过三过五的你又犯脾气了，那我受得了吗？
1: 哎呀，你要这么不放心，咱们俩进变进变好不好？
2: 怎么进变？
1: 我收你为义儿干殿下，你看如何？
0: 何凤心里这个骂呀，叫我给你当干儿子，我给你当爷爷吧，让你当干爹算干什么的？哎，不对，我是来倒马的，我来三天了，连根马毛都没看见，怎么倒马？我何不将计就计？哎，有了，想到这儿，往上一柄手，皇父在上，受孩儿一拜，心里还念叨呢，我是你爷，我是你爷。
1: 金兀术挺乐，皇儿免礼平身，快给何凤沐浴更衣。
0: 哈密赤不高兴了，心想上次收赵构当干儿子，那个亏吃的还小啊，后来又抚养个陆文龙，差点没把他宰了，怎么那么有累呢，又收上干儿子了，中原人交不下呀，尤其这个娃娃说话伶牙俐齿，其中有诈，我不得不防备。这个时候何凤沐浴更衣，换上束发紫金冠，身挂麒麟铠，更漂亮了。金兀术叫何凤给金灵子见礼，
3: 皇兄，我给你磕头了，皇兄你真行，你得教教我。
1: 玉帝免礼平身。
0: 然后命人给何凤预备帐篷，退帐之后，何凤拉住了金灵子，皇兄，我初来乍到，哪也不认识，你领我溜达溜达好不好？
1: 金灵子不乐意，心说，皇叔啊，你亲侄儿下鞭子赶有的是，干什么非要个中原的干儿子不可呢？陆文龙还不是前车之鉴？
0: 所以金灵子没答话。金兀术吱声了，
1: 皇侄你也没事儿，就领何凤转转去，正好也叫君族认识认识少殿下。
0: 是，皇叔。金灵子没办法，领着何凤出来，先到御马号牵马，何凤在旁边跟着，心想只要看见这匹马就跑不了。御马号离金灵子住的帐篷不远，因为金睛墨角兽是宝马，也怕人家偷啊，有不少人看着，一天四班，每班四个人，连添草料带看马。何凤看见这匹马，心都直蹦啊，恨不能上近前抢过来就跑。

0: 等金铃子一到这马童把马牵出来，金铃子飞身上马，何凤的马匹兵刃也有人带过来，两个人并马而行。哎，皇兄，你这匹马可真行，岳家军的人一提这匹马脑袋都疼。他叫什么名啊？
1: 啊，他叫金睛墨角兽。
0: 金睛墨角兽怎么叫这么名呢？
1: 因为他的眼睛是红的，头上有两个肉瘤像鸡叫，黑色的马毛，叫唤的声音像野兽，就叫金睛墨角兽。
0: 耶，好，这个名真好，哪来的？
1: 是我师父赠给我的。
0: 哎，王兄，咱俩商量商量，明天你和你师父给我也弄一批呀。
2: 机灵子一听啊，乐了，到底是个孩子不懂事，上哪儿弄去？这是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宝马良驹，无价之宝啊！此番兵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所以笑了笑，没言语。转了一圈回来，金铃子把马交给马童，何凤的马也撂在这个马棚里，转身哥俩走了。何凤想，知道地方就好办，过两天就动手盗马。等当黑天的时候，何凤又到马棚来了。马夫知道是少殿下不好惹呀，挺客气。少殿下有事啊？
1: 没事，看看马。
2: 哦，看吧。慢慢的和马夫就混熟了。又过了两天，何凤一瞧周围的人对自己不注意了，该下手了。正赶上金乌珠升帐商议军情，所有的将官都到金顶黄罗帐去了。何凤悄悄地出来，拎着双锤来到马棚。马夫过来行礼：少殿下从哪儿来呀？
1: 啊，刚练完锤，到这有事儿。
2: 没事儿，随便看看。说着走到金睛墨角兽战马跟前，把锤挂在战马的得胜钩上，一摸马鬃，又摸马的肋巴扇。马夫着急了：哎，别动，那儿一动他就叫唤
1: 啊。是啊，哎呦，我不知道。
2: 何凤听完记在心里，啊，这马一碰肋巴扇就叫唤。
1: 哎，我说喂马的，这马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反正你那匹马不行。
1: 谁说的？我这马是从西凉买的金线伯龙驹。
2: 嗨，别说金线伯龙驹啊，银线也不行啊。
1: 你得了吧，那我试试，我试看脚上快不快。
2: 说完就要牵马，马夫可急了：哎，别动，这匹马除了小殿下金铃子骑，谁也不许动，动就掉脑袋。
1: 你得了吧，别人骑他不让，我骑还不行啊。
2: 那也不行，我们这次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怕老岳家来人偷马，才叫我们看着，千万别动。
1: 我就在营边上骑骑还不行啊？一会儿就给你，我试试呗。
2: 不行不行，何凤把脸撂下了。
1: 都我的话你们不听，我是少殿下，要不听我的话，我告诉我皇父去，你们大伙欺负我，我不在这待了，我要回家。
2: 何凤往地下一坐就哭开喽，干打雷不下雨。他这哭啊真的好使，小范害怕：
0: 哎，别哭，少殿下，你要骑就骑呗，可我一样啊，别让别人看着，就在这块站一会儿就得，听着没有？
1: 行，我骑一会儿就下来。
2: 何凤站起来了，马夫解下马的缰绳让何凤上马，何凤坐在了马上，就地摸了一个圈，马夫不离左右。何凤说：这多不过瘾呢，我得溜一趟，催马就走。
1: 马夫说：哎，回来回来，不行。
2: 什么叫不行？不行我也得走啊。啪，照定马的三叉骨，啪就一巴掌，这匹马奔着营门就跑了。马夫可吓坏了：站住！转身奔金顶黄罗帐给金乌珠送信去了。这时候何凤这匹马直奔营门，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嘛，也没人拦呢，离营门不太远了，就听后边乱开喽，有人高喊：少殿下回来回来。后边嘟嘟平章出来一大帮，何凤想快跑吧。他刚一出营门，就看门前站了一员大将，高声断喝：小南蛮拿跑，给我站住。何凤抬头一看呀，正是金铃子。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

0: 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到，何凤到翻营盗马，他骑上金睛墨角兽，冲出营门口，正碰上金铃子。原来何凤虽然被留下，暗地可有人监视，伺候他的两个小番就是哈密赤的眼睛，每天告诉哈密赤何凤竟上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他老上马棚，哈密赤就留心了，是小孩好奇呢，还是要偷马？今天何凤在马棚念都是马，就有人给送信儿去了。金乌珠没在意，哈密赤说这个小南蛮有事儿，叫金铃子快奔营门口堵着。金铃子随手牵过一匹普通的战马赶到营门，正好何凤骑着金睛墨角兽到了，一看见宝马在何凤手，他可真急了，得把何凤打死方能夺回宝马。玉帝，赶紧下来还我宝马。何凤把锤摘下来了，哎呀，金铃子啊，我都想给你啊，我伙计不干，活鸡再拿。何凤一举双锤，这不是吗？啊，你还想和我交战？哎，对喽，赢了我的双锤就给你马，赢不了锤马就别要了。你是什么人？我是岳雷元帅帐前的大将何凤，因为你小子弄匹破马迎人，元帅命我前来盗马，现在马到手了，放我走吧。小娃娃，我教你碎尸万段，嘿，小爷不怕你，举锤就打。金铃子用金顶拍爬木结架相还，后边的都督平章全围上来了。金乌珠、哈密赤也到了，气得金乌珠传令把土德彪、土德豹给宰了，给我带回来个奸细，今天说什么也得把何凤抓住，把马得回来。等他赶到营门口啊，已经打上了。金铃子这条金顶拍爬木太厉害了，可是骑的这匹马不顺手，要是顺手何凤不行了。人是越计越多，把个何凤围的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何凤的汗下来了，耶，看你意思我还走不了，这可怎么办？忽然灵机一动，金睛墨角兽会叫唤呢，我试试。他左手锤一挂，用左手使劲的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上，这下子给抓中了。这匹马稀溜溜的一叫，周围的战马哭嚓全趴下了。何凤一看乐了，哎，这马真好使。哎，他举锤奔着金铃子砸来，哪知道猛然间射过来一排的冷箭，何凤吓得马往前窜，窜出重围。原来金乌珠早有防备，就怕战马一叫众将吃亏，叫弓箭手围上来了。何凤一口气又撩出十多里地，后边的番将又上来了，

儿兜的，头一个就是金灵子，这小子红眼了，这马是他的命啊。何凤也不交战，使劲一抓战马，战马嗷的一叫，众将又都落马，何凤又撩了。何凤乐的都忘了松手了，这个马一边跑一边叫，一个劲儿叫，撩出十多里地，马不叫了，离着自己的营盘也不远了。刚松口气儿，后边的追兵又上来了，因为这都是北国的好马，跑得特快。金灵子头一个就追上，何凤拿走。何凤啊，伸手又来抓马，坏了，这匹马不叫唤了，只是一哆嗦。原来刚才的抓的劲儿太大，老不松手，战马作病了。何凤一看，哟，这不糟了，哎呦，这马怎么不叫唤了？往周围一看，人家都围上了，没办法，何凤是举锤相战。就在这阵儿，就听四周围。道咕道道道，连珠炮响，惊天动地，杀声震耳。金灵子往周围一看，可吓坏了，铺天盖地都是岳家兵，在镇南方高挑岳家军的大旗，上书扫北大帅岳，旗脚下是二公子岳雷，催马轻枪，高声喊喝：何贤弟，不要担惊，休要害怕，闪开了，让我会战金灵子。何凤可乐坏了，催马归到本部军队。金灵子把金鼎拍爬木一举，定睛观瞧，好嘛，正好他和番兵番将被围在当中。何凤回到本部军队，众将看着金睛莫角兽，乐得直蹦啊。何凤啊，你真行啊，手工一件。岳雷跟金灵子马打对头，金灵子，你战马没了还不服往吗？你还有什么出奇的东西都拿出来吗？金灵子拼命了，姓岳的，别看我没有马，你也不行。岳雷二话不说，颤枪和金灵子交手。番将们急了，想给金乌珠送信儿，冲不出去，只可给金灵子关闭廖阵。两个人打在了一起，能有七八个回合。金灵子心里没底儿啊，一看周围岳家军的人太多了，自己被困在当中，我何不用亮银盘龙刀来迎岳雷？想到这儿，把金鼎拍爬木挂在德胜钩上，战马往前一窜，马打对头，他一伸手探背膀，抓住绸子条，噌往外一蹬，把亮银盘龙刀就蹬出来了。奔着岳雷一扬手，唰，迎面就把亮银盘龙刀给飞出去了。岳雷的战马刚往前去，就看眼前一道寒光，知道有暗器，急忙用枪一搏，啪，就把飞刀给磕开了，落在了地上。金灵子一看飞刀被岳雷给破了，沉不住气喽，二次拼命，金鼎拍爬木迎头一砸，岳雷往外就开，大枪往里进招，扎小斧，烧挂两肋，这叫一马三枪。金灵子贼人胆虚，一时的失神，也加上岳雷的枪急马快，砰，就在大腿根那块给攮了一枪，随后往下一带，带下一条子肉，疼得金灵子拨马就跑。番将一拥而上，想挡住岳雷，谁成想韩启龙、韩启凤、牛通、罗红催马迎上来，双方混战在一起。金灵子一败阵，番将无心恋战，往回就跑，一下子冲出一条豁口，直奔连营，离着番营不远了。就听营门的外边是杀声阵阵，火光冲天。原来岳雷把兵分为两路，一路是自己领着来救何凤抓金灵子，另一部分由诸葛瑾领着狄雷、傅天亮、宗良等人打番营前去活擒金乌珠。所以金灵子那边开仗，这边金乌珠自身难保，没法接应，狄雷、傅天亮谁惹得起呀？所以把个番营冲个乱七八糟。金乌珠盼金灵子来给他自己打接应，结果金灵子也回来，岳雷带着众将也到了，一下子冲进大营里头，金军大败亏输，金乌珠损兵折将，带领残兵败将往下退，正往前跑呢，前边出来一哨人马，头前的是大刀。

0: 龄，还有副总兵花方押粮运草归来，又是一阵的接杀，金乌珠是损失有大半，一下子退出50里，金陵子养伤，岳雷收兵，军卒打扫战场，扔下的东西是无计其数。岳雷升帐，记功表彰，朱仙镇这一仗大得全胜，老百姓家家是悬灯结彩，庆贺胜利，送来了不少的东西犒劳岳家军。老人们说，岳雷不愧是京中大帅之后啊，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啊。鲁花王喜出往外，写折本带功劳簿，派人送往临安。岳雷歇兵3日，兵往北进，派出2位先锋官岳林、郑世宝带3000人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一路上和金兵多次交战，金兵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屡打败仗，岳家军攻不取，战无不胜，又有当地抗金义军的帮助，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岳家军以鼓作气，收复北方大片实地。这天兵正往前走，队伍停下来了，前边是一阵的大乱，岳雷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想派人打探，蓝旗官跪在马前报：前面大帅得知先锋营的败兵要见元帅。岳雷一听吓了一跳，先锋营打了败仗了，急忙到队前一看，眼前有好几百人，一个个没有帽子的，掉鞋的，丢了兵刃的，身上撕破了，脸上带伤的，狼狈不堪。岳雷忙问：“先锋官岳林、郑世宝呢？”回元帅：“郑将军和4公子岳林进了前边的山口，再就没出来，我们都急坏了。进去几个人去打听，也没出来。”我们不敢进了，再进去啊，连报信都没了，所以我们往回跑，被金兵一阵的截杀，3000人就剩我们这几百个了。然后军兵又详细说了一遍，金乌珠、金陵子的兵马进到前边的大山里去了，岳林贪功心盛，随后追赶进去，就没再出来。岳雷吓了一跳啊，找当地的百姓一打听，说前边的山叫盘龙山，山势险恶，据说3道山口、9道山梁、198个山头，山道不好走，山里头有座庙叫护国寺，头5年封山了，不让人进山，大兴土木，有人进山就别想出来，告诉岳雷，你们千万千万别进去啊。岳雷听了这话有点火了，我们大兵已经到这个地方了，难道说就被个盘龙山挡住不成吗？安营扎寨，离山50里扎下营盘。众将一听说岳林被困，都急坏了，纷纷讨令出征，要去探山。岳雷想，这是险事儿啊，派别人去不合适，想要亲自去。3公子岳廷不让，二哥呀，你不能去，你是元帅呀，真要有个好歹的怎么办？我到山里看看我的四弟，看看郑将军去。岳雷点头答应了，三弟，你可要小心了。罗红啊，跟岳廷好，也要跟着，没带兵将，就2人披马单枪，奔山口里去了。岳雷在山口的外边看着，眼看2人催马进了山口，紧跟着山里一阵的大乱，金鼓大作，别的号角闷闷之响，最后唰静下来了，一点声也没有，而且山口这看着没人把守。岳雷是真害怕了，要不是自己是元帅，早就催马进山了。三弟、四弟、郑世宝、罗红全被困山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可得怎么办？诸葛瑾怕岳雷着急呀，忙把岳雷叫回连营。牛皋急的连蹦带跳，完喽，哎，我的3侄4侄这回算完喽，可把人坑苦了，这怎么办呢？是这么着，我进去呗。
1: 诸葛瑾说：“二叔啊，你别吵吵了，够叫人着急的了。你在火上浇油，谁受得了啊？还我不吵吵什么呢？当初跟我岳大哥打仗，哪受过这个窝囊气呀、啊？就这么座山哦，就把我们挡住了。哎呀，有人把牛皋让走了，诸葛瑾、岳雷商量如何打盘龙山。就在这阵儿，后营门的军兵来报，有位老者口口声声要见五公子岳真。岳雷想，是谁呢找我五弟？五弟到太行山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当兵的，那老者说没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了，说是住在界山，姓周，叫周祥。
0: 哦，那我知道了，
1: 五弟的老师。
0: 好，
1: 我亲自迎接。岳雷来到后营门一瞧，远处站着一位老者，60多岁，头戴古铜色的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圆外氅，腰系紫色的丝绦，红中衣儿，厚底的斧子履。老人长得慈眉善目，三绺长须飘洒胸前。哎呀，老人家，您就是界山的周老英雄吗？
0: 啊，不错，是小老儿。
1: 哎呀，周老英雄，我五弟曾经到贵庄求教，老人家费尽心血倾囊而赠，我岳雷十分的感激。
0: 哦，您就是扫北大帅岳二公子
1: 啊？是我。哎呀，小老儿有何德之能，敢劳元帅亲自出营啊？哎，老人家，您是世外的高人，又是老家人王太明的亲戚，我兄弟的老恩师，您到我们连营是蓬荜生辉。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营内一叙。
0: 哦，正要打搅呢。
1: 说完让到了帅帐，岳雷请他上座，老人非常明白。
0: 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敢到那儿坐，在旁边就可以了。打了个旁座，有人给献上茶来，茶罢隔盏。
1: 二公子说：“周老英雄啊，不巧我兄弟上太行山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算你的日子1-2天准到。您到这儿……
0: 哦，我到这儿啊，一来是看看他，二来呢，帮着出点主意。
1: 哦，老人家，您有何良策？”
0: 是不是在盘龙山这儿挡住了？
1: 啊，可不是嘛！我三弟、四弟郑将军、罗将军进了盘龙山，再也没出来。哎，真叫人着急呀！老人家，您久在界山一带，对此地的地理熟悉，看看有何良策？
0: 少帅呀，跟你说吧，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因为梁山好汉都被宋皇帝给害死了，所以我辞官不做，隐居在界山。可是我敬佩京中大帅，为国捐躯，被奸臣所害，我怎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愿意给你们帮忙，不过我没什么能耐。眼前的盘龙山山势险恶，想要打开山必须有地理图，想要救人也得有图，除此别无他路。老人家，您的几句话我顿开茅塞，可是这图上哪弄去？现画能行吗？
0: 哎，那可不行，人家不让你进山呢。
1: 据我所知，有一份地理图放在牧羊城里了，牧羊城离此地不太远，过了盘龙山就是牧羊城，必须要派人到城里去盗图，盗来地理图方可破山。
0: 哦，
1: 那么牧羊城的主将是谁呢？
0: 少帅呀，
1: 牧羊城的主帅此人叫弯彦寿， 身为城内的郎主，有左班丞相望丹，右班丞相野绿白，元帅铁飞龙，女儿瑞仙，独立在牧羊城，精兵能有2-3万，战将10几员，那座城铜墙铁

所以取图很难呐、啊，必须要会北国话，精明强干，能舌能弯，文武全才，舌剑唇枪者，方可到牧羊城盗图。哦，老人家，您帮了我们大忙了。可是这样人上哪儿去找呢？我跟军师商量商量，又找。

0: 别着急啊，我想想法。两个人就在牧羊城的外围转悠了三四天呢，也没进去城。两人急坏了，尤其是五公子岳震呢，急的嘴上也起泡了，吃不下去东西了，白眼珠也布满了血丝，不得好吃不得好睡的。康琼嘴说不着急，其实那心里的火呀一点也不比岳震小。城门开不开呢？天天开，得有元帅铁飞龙的金批大令，再就是完颜寿的旨意方可进城，老百姓啊一个也不许进去。康琼有点着急了，两个人转来转去，就转到离牧羊城有15里地的一片荒山野岭，眼前的山景宜人，但是无心观赏，瞎了战马，将缰绳拴在小树上，找了个卧牛石，两人想歇一会儿，往这一躺就迷糊着了，因为这几天两人都累坏了。刚睡着，狂风大作，呜唰，是刮得枝叶摇晃，草木乱抖，两人金莲打个冷战，全醒了，起风了，接着呜唰，风头一过，一提鼻子，有股腥气，哎呀兄弟不好，龙行云虎行风，大概有野兽，快躲开。正说着，那匹马呀，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踏踏踏踏刨在山石上，刺楞刺楞冒火星子。两人躲在树后，往眼前的山头来观瞧，呀，就在对过的山梁出现一只花斑豹。这只豹子头大耳小，尾巴摇，斑斑点点直紧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逞英豪。可能那边有围场把他圈出来了，他也没看见五公子岳震和小撮的唐琼。就在这阵，不知从哪一块嗖飞出一只凋零箭来，这支箭没射中豹子，当地声关在山石上，倒给豹子送信了。豹子连五公子岳震顺声音一瞧，哟，斜插花的山梁那块有一个人，这人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手中拿弓，这支箭是他射的，因为没射中，又瞪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弓拉开了，还要射这只花斑豹。这只豹子不乐意了，心的话，我在我老家待的挺好啊，你们无故的圈围场把我轰出来了，又要揍我，得了，把你吃了吧。他呜的一下子窜下了山梁，反过头来奔对过的山坡扑。那个射豹子的将官呢，倒没在意，哪知道胯下这匹马受不了了，前蹄一抬，稀溜的一声暴叫，把马上这员将官扑通给扔到了马下。
1: 幸福情缘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如果说想了解更多的单身资讯，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资讯。5223-5215，稍后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着的第一位朋友。
2: 还在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还在深夜独自一人辗转反侧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新世纪广场 A 座10楼10002室，追爱热线025-5223-5215025-5223-5215
1: 025-5223-5215，爱的专线上，爱的鹊桥上，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吧。我们今天的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你好，
1: 你好，是一个女生，中好啊。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是的。
1: 好嘞，那按照惯例来，让我们聊。

0: 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了解你更多。
1: 我是95年的。家里呢就是南京这边的。我的身高是1.64米。硕士学历。体重是96斤吧。
0: 96斤。
1: 对，就是这两天可能还胖了点。
0: 你怎么做到的？好羡慕你啊。
1: 因为我平时喜欢锻炼。
0: 就是有意识的这个保持身材，对吧？
1: 对。因为我是怎么就是上学的时候吧。也可能就是因为从小吧，就是因为我是家里的独女嘛，父母可能就是对我管教的就比较严厉一点。然后就是当时吧，就是在学，尤其是在学校。然后爸爸妈妈就那个时候就阻止，就不让找对象。然后就是因为
0: 想插嘴问一下，在什么学校？中学、高中还是大学？
1: 高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有
0: 萌芽了，
1: 男生就对。然后有一次就是可能就是有，因为我们之间有这个书信来往嘛，可能有一次就是被爸爸发现了，然后呢就是对这件事情就特别的就是严厉的，然后就说了一顿嘛。
0: 我懂，有同样遭遇。
1: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当时还挺伤心的。
0: 就是那时候你在高中其实已经有你们恋人已经开始了，还是说暧昧期，还是说仅仅只是个苗头呢？
1: 仅仅就是个苗头。
0: 其实我们好多东方式家长就特别武断啊，就是在任何时候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如临大敌。
1: 对，他就是反正父母的意思就是说上学期间就是不让搞对象，然后因为怕影响学业嘛，然后就是上班以后就是谈，
0: 就怎么样，放开了。
1: 对，
0: 我也是，我也有同样的遭遇，所以我深深理解你啊。但是你那个时候是高中是吧？
1: 对，
0: 截获了信件，哇，在那样一个从前慢，从前车马都慢，邮差也来得很慢的这个年纪写信啊，收信写信真的是挺古早挺浪漫，让我想起了最近的那个阿嬷的情书啊，收信写信的日子。但是哦，我也是有点，如果说比如说是我的孩子在高中阶段他有这样的萌芽，说实话的确让人提心吊胆，因为快高考了呀。所以你后来呢，你用自己的成绩来跟他们说话了吗？
1: 说话了，就是因为这个进了一家就是现在是银行嘛，我是在这个银行工作。然后属于这个在编的。然后就是当时不是因为父母管得严嘛，因为现在也上班了。然后因为当时就是离家近嘛。然后就是父母就管得比较严，但现在的话就是因为也工作了。然后父母现在就是有点怎么讲呢，就是感觉有意无意的，然后就让我往这一方面去发展了。
0: 姑娘，咱们都多大了呀？咱们都95年的，家长们还不放手吗？我告诉你，好多家长啊，是在高中的就大学还没放榜的时候，那时候都说不行，不能谈，进了大学还要优等生拿绩点保研什么的，不行，不能谈。这边前脚毕业，刚拿上毕业证，到了下个星期就说啊，你可以找对象了，哎，你什么时候找个对象带回来？
1: 对，
0: 好像我们天然
1: 就
0: 习得了这个功课，是吧？
1: 对，然后父母呢，他也会就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关系网啊，包括他们身边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也会给我介绍，但是也介绍了，然后我也去看了，但是我就是。感觉吧，就是不太喜欢家里人介绍的这种形式。就是也说不上来，就是感觉怪怪的。然后我
0: 比较排斥这种别人介绍的。
1: 对，
0: 所谓相亲见面会觉得怎么样呢？会觉得老土，还是说隐私，毕竟你要交付出自己的一部分隐私是吧？
1: 是
0: 啊，我们
1: 就是因为有的跟父母关系比较近的，可能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然后就感觉啊，反正觉得怪怪的。
0: 是因为毕竟有这个人情在，我们即使不同意，比如陌生人给我们介绍的，或我们在机构里认识的，我们可以转身就走。我们没必要去顾及那么多，但是如果真的是七大姑八大姨啊，同学老师啊，这个舅舅呀、什么亲戚，你这个面子好像不太敢佛，就是你得斟酌着你的语言怎么样来，既不伤男方，同时呢也给中间人呢不至于说给人家服了这个面子。
1: 对对，
0: 时间长了会觉得心累，干嘛呀？
1: 对。
0: 哎，我觉得你特别善于沟通。哎，你在银行做的是哪部分工作？是管理工作，还是需要经常跟比如说一线客户沟通的那种？
1: 啊，我是属于一线沟通人员。
0: 就是嘛，我觉得你每天会见不少人，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说话条条有理，像自来水一样，我都可以不问你，但是这件事情我相信盘根在你的心里应该时间也蛮长的了，就你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我要走哪条路径，我就要寻求专业的帮助，是吧？
1: 对对。
0: 回顾一下，95年的南京本地姑娘，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吧？
1: 对对对。
0: 1.64米的身高，96斤的体重，哇，这身材保持得非常好啊。硕士，那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学的就是金融。
0: 然后毕业之后也顺利的工作了，就是从小到大，除了那个高中时期的一点点小牛犊式的恋情的萌芽，其他你就没有让父母操过心，很乖的女孩。
1: 对，
0: 对，好。那平时干嘛？你们平时忙不忙？
1: 反正我们这个工作周六日是会休息两天。
0: 休周双休。
1: 对，我们是双休。平时休息的话就是会去看看电影，然后自己也办有这个健身卡。然后小的时候也弹过钢琴。现在也没落下。就是也喜欢。就是偶尔也会弹一下。
0: 很好。你现在和父母同住吗？还是自己住？
1: 现在可以说是跟父母住。因为父母的这个地方离我工作比较近。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房子。
0: 已经有房了啊。
1: 对。
0: 好。我想说的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一直以来也是我心里的问号啊。你在金融系统工作，尤其是在银行的一线啊，就是银行一般5:30下班，是不是？
1: 对。
0: 下了班之后，就我的银行的理财经理朋友，他跟我说他们下班还早呢，他经常加班，然后在里面加班，我也不知道在加什么班，就是当那个银行的那个卷帘门拉起来之后，里面还在忙忙碌碌。我曾经也在他们加班的时候去办过就见过他办过业务，所以我知道其实当我们外在的停止办业务之后，其实里边还挺忙的。所以能够说说吗？里边都在忙什么呢？
1: 这个是里面有一些不能说的，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内部的一些东西。
0: 懂了，行规啊，秘密。
1: 对，
0: 总之
1: 对，
0: 就下了班里面还挺忙的，然后阶段性
1: 的，
0: 对，所以有时候会加班，对吗？
1: 对，有时候会有。
0: 好嘞，那姑娘，我们既然都想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来说一说。我估计现在你们家里人啊，从开始的对于咱们女儿的这个独生女儿的这个恋情，咱们捂着，生怕着了火了，然后到慢慢的觉得，哎，她可以谈了，她怎么没动静啊？到现在明着暗着开始催，现在我觉得你应该会想得很明白了。那这件事情上，你会跟家里人商量吗？你想找个什么样的？你们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你们会坐在一起聊聊吗？
1: 也会聊，但是父母，我就是不太能接受父母给你介绍的那种，或者是父母身边的一些
0: 熟人的孩子
1: 对，
0: 是去见过对吧？有这个经历。
1: 对，
0: 有阴影了，就觉得不是满意，时间长了就丧失了对他们的信任了，不想去了。好，
1: 对对，其实我是想找一个就是 比自己就是大个五六岁，
0: 嗯，可以接受大五六岁的，
1: 对对对对，都能接受，
0: 嗯，
1: 然后本科以上就行，
0: 嗯，
1: 啊，身高的话就是1.75米左右也可以，
0: 嗯，
1: 啊，然后定居在南京就行，
0: 嗯，好，
1: 嗯，
0: 就这么简单，比你大五六岁，本科学历，然后身高就没了。
1: 还有就是，
0: 嗯，
1: 性格方面吧，
0: 嗯，
1: 然后我也希望，
0: 嗯，
1: 就是我中意的这位男士呢，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
0: 嗯，
1: 啊，要有上进心，
0: 嗯，
1: 啊，然后一定是要在生活中要有包容心，
0: 嗯，
1: 啊，大度一些的一个男生吧，
0: 嗯嗯，
1: 就是不能小家子气，就是什么事情都啊斤斤计较的那一种，
0: 嗯，嗯，这个真的得在为人处事当中才能够观察出来。你们不经意一点事情，其实在比如说你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责任心，你甚至能聊出来他有没有上进心，几句话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包容性真的得问，遇到事情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结婚前我真的建议所有的女孩子都擦亮眼睛，就你这个人可以在事业上没有上进心，可能你对于这个责任心呢，你当然都要有，这是最基本的啊。但是这个包容心，很多女孩子她比较忽略，她觉得对我好就是好，实际上还真不是。包容心是一份大爱，是她的一个胸怀。
1: 对，
0: 嗯，想得很明白了啊。那之前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上一次恋情是什么时候谈恋爱？
1: 嗯，就是高中的时候。然后
0: 等一下，等一下，
1: 没有，就是
0: 你中间空窗了那么多年嘛。
1: 嗯，就是应该是，
0: 那也是至少
1: 去年，好像去年，
0: 嗯，
1: 去年，
0: 嗯，
1: 去年也就是这个时候吧。然后啊，
0: 嗯，
1: 就是父母给介绍了嘛，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接触了有几天啊，
0: 嗯，
1: 感觉不是很合适，嗯，然后再加上就觉得怪怪的嘛。
0: 姑娘，
1: 感觉就不太喜欢这种方式。
0: 好，姑娘，第一就是如果你比较排斥这种方式啊，你也可以接收他们的信息，表示尊重。比如说大姨，
1: 嗯，
0: 三舅给我们同事，
1: 嗯，
0: 朋友介绍了一个人，他们总要大致把这个信息告诉我们，对不对？你去不去，
1: 嗯，
0: 你现在心里过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信息让你眼前一亮的感觉，但去无妨，但去无妨，不合适就直说。那时间长了，我告诉你，你积极的这种态度也传递出一种老娘在找对象，你们要把好的介绍给我，别找那种歪瓜裂草，对不对？你说拒绝的多了，他们也不敢轻易把那种觉得哎呀给你介绍个这个就行啦，还挑三拣四的，他们就不会那么对付你了。如果你坚决的拿到这个信息，甚至是照片或什么的看到了，坚决说不，不行，我不满意，就是你态度不能模棱两可，你不能去了又含含糊糊的怕得罪人啊，去我们条件好的我们照去，回来以后不合适我们直说，但是呢你不能对他们抱以过高的期望。你想想看，就这些人，他们给你介绍的人肯定不是拿到你面前说这个人啊你就凑合凑合，他条件不行，没有吧？一般中介人都会，你像推销一套房子也好，卖一个什么东西都会把好处告诉你，对不对？
1: 对
0: 啊，是的。所以你不见真人之前你还真不知道，但是鉴于你已经有阴影了，所以呢这个呢但去无妨，但是不想去你就坚决的说不去，因为他们那儿能有多少资源，
1: 嗯，
0: 你想想看，你家亲戚朋友也没有说开婚介所的，对不对？
1: 对，
0: 没有在线上做这些社交平台的，对不对？他们能有多少资源呢？偶尔可能有一个赶紧的，也不去细问，就是啊，男孩身高体重在哪里上班就行了，年薪都不知道，可能就来给你介绍了。
1: 嗯，
0: 这个事情本身就带着一些些的这个，像完成任务，像含糊一样，是打着爱心旗号的，这个有点点模棱两可啊。
1: 对，
0: 嗯，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可以把这个方向，更多的如果你在这个路上在慢走，你现在这个速度要跑起来啊！95年的女生嘛，30出头，你再谈一场1到2年的恋爱其实也差不多了，所以你速度要加速度跑起来。那什么方向呢？寻求专业的人，专业的事，他们那有海量的会员，而不是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偶尔揪到一个小伙子，只要是个男的，好吧，我给我们家侄女介绍一下， 咱们也耗不起这个精力。
1: 对对对，
0: 时间长了，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交流过，就是

0: 经常有一个人他说这个人上周我见过，我不满意，哎，把他介绍给你吧，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啊你不要的感觉，你不要的东西甩给我，好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有，
0: 就时间长了，当你去约会相亲见到这样的人，你反过来对亲戚朋友也会滋生一些怨尤，什么在你们眼里我就配得上这样的人吗？是不是你说
1: 对，
0: 所以
1: 对，
0: 别让自己反复的去踏入着同一条失望的河流，除非条件特别的亮，让你眼前一亮啊！更多的去寻求自己，我觉得只有自己是自己的救世主，悄悄的努力，悄悄的发奋，然后当你开出花的时候，就会有人来给你取经了。哎，你是怎么找到你的幸福的？是吧？幸福不要过多的假以外求，然后自己动起来，自己动起来，当我们生活中充满能量，
2: 垂直向上，就是垂直向上的一个发展吧，在我看来。
0: 没错，你看这个专业的词儿用的，垂直向上，就是我升一升啊。
2: 对，然后到时候再就因为我每年也是要就凭职称考这个资格证嘛，然后就往上去发展呗，然后从这个中级。用到高级，然后他因为我属于技术岗嘛，然后呢，他的收入也会随着我的工作年限肯定会增加的。其实远期看我是非常一个稳健的一个人吧，我觉得。
0: 就是上升期。
2: 对。
0: 朝阳产业上升期，充满着希望。不错吧？
2: 是。
0: 那你这个类型应该是很多丈母娘喜欢的。
2: 对，是的，就是我朋友他们也讲。我很讨丈母娘的喜欢，但我还没跟丈母娘接触过。
0: 那跟丈母娘的女儿接触过吧？
2: 以前有过，谈过恋爱嘛，肯定是有过。但是最后就因为性格的问题嘛，就无疾而终了嘛。
0: 你有没有跟某一任到了这个去见见丈母娘、见见他妈的那个阶段？
2: 有过。
0: 哦，真的有过哈。
2: 啊，有过。
0: 估计一见面你会忙个不停的，很有眼色的那种孩子。
2: 对，是的。
0: 丈母娘就是那种看到也不舍得让你干活的那种孩子。
2: 对。
0: 好嘞。好，那大致了解了啊。毕业之后其实，那你大学在哪里上的？
2: 也是在南京。
0: 所以非常的顺利，对吧？一切到目前为止很顺利。独缺家人。
2: 对。
0: 那你现在南京怎么住呢？
2: 我一个人住。
0: 自己。
2: 然后房子已经买过了。
0: 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是不是？
2: 对。
0: 好，说说看你希望家中有个怎样的女主人，越详细越好。
2: 我希望首先是90后吧。对，然后因为我是1.78米的身高。然后我希望姑娘的话呢是1.55米到1.63米这个样子。然后学历的话，因为我本科嘛，我觉得对方是大专及以上就可以了。然后呢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工作在南京。反正是未婚。对，
0: 好，还有没有
2: 性格的话，我希望对方的话呢是活泼一些吧，因为你像我都有点死宅了，我觉得他活泼一点。
0: 你刚刚是形容自己是烧宅，你现在又来个死宅。我跟你说啊，就这一字之差，我跟他可能是一种状态，你就会觉得刚开始觉得宅着宅着还有罪恶感啊，时间长了就已经习以为常了，觉得我已经这么累了。
2: 对。
0: 再然后你看你现在才91年的，才35岁，到45岁的时候，也就再有10年，你那个时候躺的跟你们家的沙发都已经要长到一起了。
2: 有这么夸张吗？
0: 有，因为这个惯性，因为人天生的会寻求舒服的这个状态。你是不是坐着就不如躺着？
2: 我其实还是会动一动的，我觉得
0: 偶尔嘛，又不是真的焊在上面了。我就是说，谁都想，除非我们是想有意识的增肌，去减肥或干嘛的，否则的话，健身本身也是个苦差事，很少有人真心实意的从中得到那么多的乐趣。但是它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吧？
2: 对，
0: 你宅，看你，你宅，看你在家里做什么。如果是真的是那种像做一个手机挂件那种的话，你在10年之后你看看就是后悔不迭，你就很难动
2: 起来。不会，我一般在家都做徒手锻炼。
0: 天哪，你真是个狠人。我懂了，就是你所说的宅在家里，但其实你有很多事情做。
2: 对，就比如说我是定期会做一个规划嘛，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就会给自己下。

0: 这个目标，我要清理房间某一个角落。
1: 嗯嗯。
0: 然后这一周我就想办法一定要完成这个目标，就是完成这个 flag。
1: 早说啊！我还以为你在家里瘫在沙发上看手机。
0: 啊，那不会不会不会，嗯、我你所以你老师你问我，你说你是不是在家里？就在挂着，我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懂吗？我想反驳一下、
1: 因为做手机挂件也是我最近才学到的词儿。就有些人就说，嗯，我在家里我就挺宅的，我们在家干嘛？就是看看电影，刷刷手机。那我大部分人他在家里都跟我这么说，所以今天我听到你说我其实在家，但是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清理家里的角落，我做咖啡，我运动，这样就很好。
0: 我还养鱼
1: 你看还有人下厨，这都是宅，但这个就不叫宅家了吧，但也属于宅的一部分。他让我引起了一个歧义啊， sorry 对不起，总之是一个宝藏男孩。嗯，好，我明白了啊。嗯，有什么要补充的可以随时拨通52235215跟我们的候鸟老师聊一聊，把约会约起来啊、可以宅，但是没必要那么宅，因为我们更多的动起来，到外面去跟人产生活色生香的链接，这样有利于我们的情路，好吧？
0: 明白。
1: 嗯，
0: 谢谢老师，
1: 祝你快乐幸福，再见。
0: 好，拜拜。
1: 嗯，再见。
2: 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幸福的河流，幸福的时光就像河流一起慢慢的流淌。各位在一曲之后半点回来，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6， 每天午间在一点到两点之间的幸福时光，我是子君。最近呢，在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叫《辞职上山》。作者本来呢是人类学的编辑，辞职之后就去我们最大的宗教，就是好好过日子，把寻常日子过过好。我这个朋友，他后来当了妈妈啊、后来带着孩子去普陀山还了愿，那一程山与海，他说也让他变得更加的慈悲，更加的辽阔了。

空荡荡。此时此刻的在午间一点到两点的电波当中，子君依然用好听的歌曲，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的爱的公益情感课堂当中，关于谈情说爱的那些功课陪伴各位，所以这里并不空荡，这里满满当当。我们继续做个好学生吧，谈谈情说说爱。昨天呢，其实已经跟大家做了个预告啊，说

那生活中一直觉得自己好缺爱呀、啊、那这样的人呢需要的根本就不是爱，而是我很重要的一种确认和回响。他们因为缺爱也缺了感受爱的能力。人所有亲密关系的障碍本质不是爱的匮乏，是自我价值系统的缺损。当一个人的内在重要感长期的缺位，他会结构性的丧失感受爱、接收爱、留存爱的生理和心理的能力。在常年做心理科普解读亲密关系内耗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尤其是在来自于一线的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心理工作者，包括一些社交平台的红娘老师们、情感顾问们等等啊，他们一定是见过不少活得矛盾又紧巴的人。他们是什么人呢？是在我们大众的眼里啊，最懂事的一群人，习惯性的迁就别人，优先的顾及他人的情绪，遇事呢永远先低头，相处永远懂得退让。可是剥开懂事的外壳，他们的内心常年处于荒芜、空洞、不安的状态。最折磨他们的就是一种无解的悖论，明明我都拼尽了全力渴望被爱，我积极的去找对象、去约会了，明明身边也从不缺真心对待自己的人，明明已经有了别人羡慕的温柔和陪伴，可是为什么却始终抓不住幸福呢？接不住爱意呢？别人主动的靠近，他们本能的躲闪；别人的温柔偏爱，他们暗自猜忌；别人的坚定陪伴，他们习惯性的预判失去。有没有？这里面有你吗？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呢？他们的影子是否让你立刻想了起来呢？长久以来啊，不管是大众的认知还是普通心理的解读，都简单的把这类人的痛苦归结为缺爱啊、嗯，他就是因为小时候原生家庭没有得到足够的周围的足够的爱，缺爱。并且所有人似乎都默认了一个标准的答案，只要遇到一个足够爱你的人，只要被好好的偏爱一次，所有的敏感、内耗、不安都将被彻底的治愈。但是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爱的课堂，我想子君我要跟你聊聊啦，就是用萨提亚最底层认知的一个核心逻辑来推翻这个流传最广的误区。长期缺爱的人，他到底缺的是什么呢？

长期缺爱的人，这辈子真正的困境从来都不是没人爱，而是因为从小到大长期的缺乏被看见、被回应、被优先、被确认的正向的回响，彻底的毁损了内在的人格底座，从而形成了终身固化的低自我价值体系。他们表层看起来是渴求爱意，深层的人格真正刚需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温柔、包容、陪伴和偏爱。他们穷尽一生内耗、执着、纠结、追逐的是一次次确凿、稳定、持续、不被敷衍的心理确认，确认自己的情绪值得被承接，确认自己的需求值得被满足，确认自己的存在值得被重视，确认这个人本身就独一无二，足够重要，无可替代。而爱只是外在的情绪载体，是锦上添花的附属品。而我很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天生无法接收爱呢？想要治愈缺爱，首先要彻底看懂为什么别人轻轻松松就能够感受到幸福，接住爱意，而你拼尽全力却始终活在匮乏里呢？很多人就把这种差异归结为性格矫情，心态不好，这是最浅层的误读。从人格构建的理论来看，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底层的结构，带来的是终身感和差异，终身的感知差异。你看啊，一个人0到12岁的家庭互动反馈，直接的搭建出他终身不变的自我价值内核，也就是人格的底层底盘。所有人成年之后的情感模式、关系模式、感知模式，其实都是我们童年人格底盘的延伸。哇，好可怕！话题又回到原生家庭了。你看，从一个人0岁到12岁，这正好是0岁到青春期前夕。哎，人的内心就像是一个容器，这个容器的大小、稳固程度、完整度，全部都是由我们童年的正向反馈搭建而成的。从小被好好滋养、被认真对待的孩子，成长过程里面，情绪有人接，委屈有人哄，需求有人应，付出有人看见，一次次的正向回应和确认，会慢慢的浇筑出一个饱满的、稳固的、完整的内心容器。拥有完整容器的人，自带稳定的自我认知，他会觉得我值得被爱，我天生重要，我的感受优先级最高。所以啊，成年之后，不管外界爱意有多有少，关系如何变化，他们都能够从容的接纳善意，坦然的享受陪伴，淡定的面对离别，因为他们拥有着天然的爱的感知力和承受力。而那些长期缺爱的人，童年的成长环境是彻底反向的，成长全程情绪长期被否定，需求长期被敷衍，自我长期被边缘化，存在长期被忽视，哭闹求安慰换来的是指责矫情，主动求关注换来的是冷漠无视，小心翼翼的懂事退让换来的是理所当然，偶尔的表达自我需求换来的是否定打压。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被对待过？你是这样长大的吗？或者说长大的你有没有这样继续对待家里的小孩子呢？在这种长期的零正向回响、持续负向反馈的环境里，孩子们，小小的孩子为了适应生存，避免被抛弃，会被迫完成两件影响终生的事情。第一，他压抑自我的需求，慢慢的不敢表达情绪了，不敢索取关注了，不敢期待被偏爱，习惯性的压抑自我，讨好他人。第二点，固化负面的人格信息，在潜意识的深处永久的植入我不重要，我不值得，我不配被好好对待，我的存在可有可无的底层代码。就是这两个变化直接导致内心价值的容器永久性的残缺、空洞和破损，而这就是所有缺爱内耗的根源病灶。你的心里没有承接爱意的底盘，你的人格没有承载温柔的内核，不是外界没有爱，是结构性缺损的人格天生没有办法留存爱意。这里在深入解析拆解有些人看不懂的潜意识矛盾的运行机制，彻底讲透你的拧巴，就是你的表层显意识极度的渴望亲密，渴望被爱，渴望安稳，渴望偏爱，对吧？但是你的底层潜意识呢，早已经默认爱是危险的、短暂的、不属于我的，所以每当有人带着真诚和温柔向你靠近，你的潜意识会立刻启动高级的自我防御机制，自动的完成三重心理篡改，那就是不配得感，自动的否定爱的真实性，觉得对方啊不过是一时新鲜，真诚只是暂时的啊，不配得感过滤，灾难化的预判，潜意识的默认所有的温暖终会消失，所有的偏爱终会结束，与其最后痛苦失去，不如提前推开止损。还有第三点心理的篡改，就是自我归因否定，认为真实的自己糟糕又普通，对方只是不了解自己，一旦看清全貌就会立刻离开。所以呢，这三重潜意识操作是全自动无感知不受主观控制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明明珍惜对方却忍不住冷漠疏离，明明渴望被

爱，却习惯性的推开所有人。不是你不知足、不珍惜、太矫情，是你的潜意识在替你避险，是破损的人格结构让你丧失了感受爱的能力。朋友们，其实爱它一直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它一直在缓缓的流动，只是你的心理屏障永久的隔绝了所有的温暖。

非胜利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幸福时光了。午间一点到两点，来自于江苏故事广播，我是子君，感谢收听，感谢陪伴，愿幸福的时光永远像静水流深，缓缓流淌，流淌在我们的身边。下一次让我们继续相会，午间时段的幸福时光，下次见。

0: 方式，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的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呢关注到我们教育当中的一些知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常驻嘉宾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领路人，我们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南京家长提供专业实用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对我们的升学政策以及大量的实战案例进入深入的研究和精致的分析。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张老师。张老师，傍晚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傍晚好，我是张老师。
0: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在节目现场呢，也有热线844-5299、8465-2611，同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我们同时直播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来收听广播的同时呢，也伸出您的小手点一点我们的这个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这样的话呢，点亮左上角的这个灯牌，您就可以呢享受到我们的张老师为您提供的福利。什么福利呢？就是您点亮灯牌观看半小时开始升级。当然了，您点亮灯牌以后可以点亮我们的关注之旅啊，陪伴之旅，然后呢进行关注。这样的话呢，升亲密度很快，升到12级呢，我们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中考志愿，价值5000元。如果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高考志愿，价值是19800元。在全网，我们张老师是唯一推出这样福利的我们的升学规划导师了。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离我们的端午节假期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端午节假期一到啊，过完端午节我们就要开始高中的时间了。
1: 对，是的，是的，因为陆陆续续的高考的成绩就出来了，然后高考就要开始填志愿啦。先是本科批次段，然后就是专科批次段。
0: 是
1: 啊，值得高兴的是呢，就是未来树经历了这么多年，填了这么多的志愿啊。
0: 对，
1: 请所有的中考和高考的爸爸妈妈们放心，你孩子的志愿，你们重要的这一场考试，最后的完美收官，由
0: 张老师
1: 陪你们全程走过。
0: 是的，那么我们就讲到过完端午节的这两天，为什么高中呢？就是因为中考就要开始了啊、那我们就是讨这个口彩嘛，对吧？
1: 是的，
0: 让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进考场，高高兴兴的出考场，然后平平安安的填志愿。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会儿看到直播间的文文浩浩说了啊，说张老师，我跑到别人的直播间，抢了一点礼物过来到你直播间来刷，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
0: 这个用普通话讲就是漂亮，
1: 哎，干得漂亮。
0: 哎，南京话讲你来死啊，
1: 来死啊，你来死啊，真是的。可见哦，我们的粉丝
0: 是
1: 有多霸家。
0: 对对对，就是
1: 从别人那儿刷过来的，
0: 开玩笑，
1: 刷到这边来啊，感谢感谢感谢啊。
0: 因为张老师跟他们的这个亲密度非常的紧密啊。
1: 对对对，他15级嘞，就是像有一些刷礼物啊，这都是可以给他增加这个亲密度的。所以谢谢你，谢谢你。
0: 同样的 ，Miss 高讲说，张老师，我收到你的礼物了，谢谢。
1: 好好好，是的，是的，你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好的。
0: 他说
1: 你
0: 赠送他减肥神器。
1: 哎，对呀。
0: 哦。
1: 哎，所以叫什么？所有的未来树的在读学员的妈妈们，你们放心大胆的只要把孩子交给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要你们担心，不要你们愁。
0: 是，那么同时提醒大家呢，我们都非常喜欢张老师，但是张老师呢，我们在6月25号到6月30号呢，有一个张老师亲自带队的研学活动，你们记清楚了，是6月25号到30号到敦煌加兰州的这个旅游啊，我们将去敦煌、兰州这一路上面，我们能玩到的非常著名的景点都会玩到啊，敦煌的莫高窟啊、魔鬼城啊，然后呢会来到这个月牙泉啊、鸣沙湾呐、等等等等，还有呢品尝我们这个甘肃兰州的美食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 我们的这样的行程。那么具体的行程还有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收费是什么样的呢？或者您想跟张老师怎样这个亲密接触，怎样一起约着旅行呢？请您点击右下角咨询点，这里我们会有专业的老师呢予以接待啊。那么在最后离中考即将开始的日子里面，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咨询张老师的话，也可以点击我们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总之左上角是升级，右下角是咨询，我们要充分利用抖音的每一个咕咕啦，
1: 哎，咕咕啦，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哎，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去敦煌哈，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会把我的助理潇潇带上，
0: 对对对，
1: 大家知道的，只要潇潇去，哎，出片儿这个事儿
0: 没有问题，
1: 不要烦。
0: 我们记得去五台山回来之后，哎，啊，我们好像是几个团都是的吧，
1: 对，
0: 然后把每个朋友的这个五台山之旅啊，都剪成了 vlog，然后发给您了啊。
1: 对，
0: 那么我相信可能敦煌加兰州也有这样的待遇，
1: 会有的啊，
0: 对吧？
1: 所以 Miss 哥，把你漂亮的女儿给我带去敦煌，啊，我去带她去拍最漂亮的大片儿，
0: 很多朋友就讲了说我们家长带孩子

0: 子去，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么有的家长说，那我要拱走小孩怎么办呢？我们张老师呢，既然研学带队，就研学嘛，对吧？
1: 对，
0: 孩子可以交给张老师，您尽管放心。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呢享受到这样的开心之旅啊。
1: 对，
0: 无论您的孩子，比如说是已经高考完毕，或者是中考完毕，或者是还没有中考、高考，有时间去，对吧？
1: 啊，对。
0: 那最后你们孩子的这个一些个人的 vlog 也会给到你们，
1: 会发给你们的。
0: 哎，这个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难得的记忆，
1: 机会，
0: 很珍贵的镜头。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想到之前啊，我们要去一下子是肚腩哦，你想看有一个摄像师要天天扛着个摄像机跟到里，
1: 还要加。
0: 现在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潇潇老师，就随时随地啊。啪啪啪，
1: 哎，
0: 回来剪，
1: 哎，
0: 然后给你看，
1: 哎，就过瘾的，这肯定是过瘾的，一定是孩子非常珍贵的一段记忆啊。
0: 是，
1: 然后我们可以拿它发朋友圈，
0: 嗯，
1: 我们可以把它发在抖音上面，都是非常好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难得的机会，跟张老师玩，跟张老师吃，跟张老师一起开心的走，儿子，然后最后还有拿到啊这个
1: 片果。哎，打到结果，哎，
0: 对吧？
1: 好啊，所以 Miss 高到时候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让女儿跟着张老师一起飞啊，
0: 对，
1: 一起飞。
0: 好，小白牙手作奖，我每天送的灯牌的抖币，
1: 然后
0: 基本都是其他直播间抢的。
1: 你说我们直播间的妈妈们、
0: 嗯、
1: 哦，一面是对张老师的这个陪伴的爱心，
0: 嗯、
1: 一面还有一颗操持家的节省的心，
0: 对对对，这你
1: 都是过日子的妈妈哦。
0: 对对
1: 全是会过日子的，
0: 对。然后那个叫什么？不，现在著名的抖音有个广告吧？你还花这两钱，我还九个抖币。抖音，人家说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啊？我们到其他直播店抢，然后回过来用。这是最划算的。
1: 对呀、啊，然后那个亲密度照样升的，它亲密度照样涨的啊、哦
0: 嗯！
1: 厉害厉害厉害
0: ！Miss 高讲、哦，我女儿昨晚。换他接他的时候开心的说，老妈张老师还给你买礼物啦。对吧、啊、对、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六月二十五号敦煌研学就出发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对。
0: 二十五号呢
1: 是我们这个团的正式的时间。
0: 对。
1: 然后呢因为要大家要早点定啊，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在那个敦煌官方的APP 上面看到，现在当天的门票只剩下600张了
0: 啊！
1: 当天的门票只剩下600张了，而甜甜他们能够给我们留的那个 A 票，数量也是非常少的，就是八个窟的票是非常少的，所以大家尽量早点把它定下来。
0: 对
1: 这个事情，尽量早点。
0: 您不要看600张了啊！你觉得600张
1: 全国人在抢，
0: 对吧？
1: 所以还是很难。
0: 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旅游的时候呢，有一些这种。关键景点的门票，能够抢到，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抢到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会有相关部门能够帮大家呢，玩一把这个看八个窟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你真的是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哎，对对对对，
0: 因为你可能自己去约或者找朋友去约。你也有可能会拿到票啊，那但是呢，可能你看不到八个窟，哎，这个都是有别别敲在里面的。
1: 那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你确定了，就要尽快啊，因为这个现在剩下来的这600张票是全国人都在抢，都在预约的。
0: 是的，
1: 啊，我们能够如果可以跟着张老师一起，我相信你们的孩子呢，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啊。而且大家要知道，就是有很多的旅行社是不接待这种十几岁孩子的。就是如果要带十几岁孩子，是家长父母一定要陪伴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会有消费的隐形消费的项目，是小孩子嘛，他没钱嘛，所以他消费不起嘛。那但是你跟着张老师不要烦啊，因为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
1: 啊，我们全部都是公开透明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如果你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如果您这是小朋友嘛，跟着我们去，对吧？就是说你要是说跟着张老师来一次，就是交了费以后来一次不带钱包的旅行也是合适的，
1: 对，没有问题的，家长放心，
0: 好吧、
1: 哦、而且跟着我们这一次出去一定会玩得很开心，因为基本上全部都是
0: 对
1: 中高考的学生，
0: 对吧？
1: 对，是的，
0: 我证明，
1: 证明
0: 我们去过的，
1: 对，是的是的，还是很好的啊、我今天方行长的儿子，然后刚刚还来咨询室，还在聊了一下，也是考前放松嘛，考前也是给孩子放松。

0: 其实还是很好的啊、嗯、就是这两天呢我们也在跟所有的家长讲、
1: 嗯、
0: 跟所有的家长讲，如果你们的孩子在这个中考前、
1: 嗯、
0: 啊，如果出现了焦虑心慌啊、嗯、这个不安的情况的话呢，第一时间跟张老师联系啊，跟张老师的助理联系，我都会来到你的身边、嗯、然后帮你的孩子做考前放松的。
1: 好的，如果你们想联系张老师的话呢，咨询点这里点起来啊，千万别忘了。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支持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稍事休息，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的片花过后呢回来。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数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张老师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应该来讲的话呢，最近我们的这个忙忙碌碌已经陆续的开始了啊，那么一直呢到我们的七月份，张老师都会从这个非常的这个研学的这个带队当中，来到紧张的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是这个外面看啊，就可能我们给大家营造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是要让大家的心理上面有一个很好的情绪价值。但其实呢，现在这个阶段呢，也是让大家绷得比较紧的时刻，更是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张弛有道，对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两天啊，孩子状态其实还好
1: 啊，
0: 更焦虑的是父母
1: 家长。
0: 哎，家长更焦虑。昨天晚上在新街口校区给孩子们做那个考前放松，给孩子们做考前放松，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有的孩子，还是很焦虑的，昨天呢晚上有一个女孩子做完之后，回家就哭了，哎，我觉得哭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她把情绪释放出来了，把情绪释放出来了，当然昨天呢晚上呢还有两个男孩子做完放松之后，下楼打了一架，
1: 真的，
0: 哎，也是一种放松。
1: 嗯，
0: 其实在我看来啊，它也是一种放松，挺好的。就是只要你压在心里面的情绪，把它释放出来了，都是好的。当然，我们以前也有做过类似的一些考前放松，哎，有孩子当场呕吐的，也有。其实这也是一种释放，只要把它放出来，都不是坏事。
1: 好的，我们小心讲说，昨天我家儿子说你喊他的，我说然后呢？他说然后就睡着了。
0: 哎，对对对，因为催眠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孩子，比较进入状态的，他就直接就睡着了。你喊他都没有反应了，
1: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也是这种精神上面的这种放松。
0: 哎，对对对，这是好事，
1: 进入的很快啊。
0: 对，是的，进入的非常快。他们家孩子状态也还不错，所以其实我们所有的，那我今天晚上还会去到鼓楼校区，还会去到，江宁校区啊，所有校区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服务到位，所以请家长们放心。
1: 那么张老师最近也是每个校区都会兜兜转转跑一下啊，
0: 都会跑一圈，
1: 让大家就是每个校区的孩子都能够很好的进行这个放松。
0: 对，
1: 这个是为我们小朋友们在考试之前呢做到一个最贴心的服务了。
0: 对的对的对的啊，而且这样的放松呢，其实我们已经每一年都在坚持，我们会发现其实在这种放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孩子他真的能够就是进入到状态，然后就放松下来。因为我会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带着孩子进考场走一圈，然后走完了以后，孩子对于环境就不陌生了，甚至有的孩子考完试出来之后会跟父母讲说，孩子父母会问他说你紧不紧张，不紧张，因为今天所有在考场上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张老师都在我们在放松和催眠的过程当中都经历了都走了一圈了，所以孩子说环境很熟悉，
1: 是
0: 所以我不紧张，
1: 可能我来过，
0: 我
1: 之前来过嘞，
0: 之前来过嘞，对吧？对对对，

0: 对，
1: 我是老虎刘讲，谢谢张老师凌晨一点还发信息关心我家孩子啊。嗯，
0: 对，他就是老虎刘，就是我刚刚讲的，
1: 嗯，
0: 他家昨天晚上做完放松之后，他哭了。
1: 哦，
0: 其实啊，
1: 嗯，
0: 很好，不管他的表达形式是什么，哪怕他是哭，啊，他都是一种情绪的释放。这是好事，就放出来它就好了。
1: 嗯
0: 啊，有的孩子我讲了他是哭，有的孩子他是呕吐。
1: 嗯
0: 啊，当然我们昨天晚上新街口校区还有3个孩子打架。
1: 嗯，
0: 其实都可以，就是大家都绷得很紧，然后昨天都把它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可以，很好，没问题。
1: 嗯，
0: 啊，都可以的，这都是可以的啊，
1: 是，
0: 这就是一种孩子的释放啊。嗯，我今天晚上会去到鼓楼校区和江宁校区。
1: 嗯，啊，
0: 还是会同样的事情给大家再做一遍啊。
1: 嗯，
0: 再做一遍。
1: 嗯，
0: 给所有的孩子情绪上得以释放。
1: 嗯，好 ，Miss Galvin， 你龙江校区今天去了吗？
0: 啊，对啊，就是今天。
1: 今天有去的啊，今天去的啊，
0: 就是今天晚上。
1: 好的，然后多多钱多多。啊，钱多多点亮灯牌啊，点亮灯牌，哎，
0: 嗯，
1: 我们提问的时候呢，点亮灯牌提问啊，
0: 嗯嗯嗯，
1: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左上角的爱心的小灯牌一定要点亮，点亮之后对于您有非常好的帮助啊。那首先呢，我们会设立这个福利的机制，就是点亮以后呢，可以升级，升到12级呢，张老师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帮您的孩子呢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这个呢。是我们也是一个这个长相陪伴的一个回馈
0: 啊。嗯嗯嗯，
1: 就是您关注张老师，支持张老师，张老师呢也把非常贴心的服务带给您啊。
0: 嗯，
1: 点亮灯牌提问啊。
0: 嗯嗯，
1: 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呢，你也可以呢单独进行联系，然后和我们的张老师呢可以好好的约。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咨询点这里呢报名我们的这个敦煌的研学旅游，也可以呢加入到某信的2627-28中考群。
0: 对，
1: 对于各种样的信息、各种样的提点提示，还有各种样的这个小窍门，一些小的知识，您都会在这个某信群当中呢也能看到啊。
0: 是的，而且啊，因为这一次呢中高考季结束以后呢，我是带队去敦煌，对吧？啊，但是呢，其实除了敦煌以外，我们还有别的
1: 啊，
0: 我们有新疆，
1: 对，
0: 伊犁，
1: 嗯，
0: 有那个赛里木湖，
1: 嗯，
0: 然后有潮汕，
1: 嗯，
0: 然后有云贵，
1: 嗯，
0: 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线路，都可以点击咨询点这里，然后联系我的助理去了解，还有其他的更多的线路。
1: 啊，好的，钱多多问到，江苏的试卷统一吗？老师，我们是如高的。
0: 那你问的是你问的是统一中考还是统一高
1: 考？高
0: 考。
1: 嗯，
0: 啊，首先告诉你啊，我们的中考是各自为政的。
1: 嗯，
0: 啊，散装江苏特别散，曾经有过说法，希望2024年的时候可以统一江苏的中考，但是也夭折了。啊，如高，你们南通好像这两天就已经开始考试了吧？中考已经开始考了吧？
1: 嗯，对。
0: 啊，而且你们考3天，我们南京考2天。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完全不统一的啊。
1: 钱多多，您听。听到了吗？您后来加了一个中考，就是张老师刚才已经，解释了。然后钱多多说今天是第一天，对，又告诉您，就南京的中考是6月20号开始，对吧？
0: 是的。
1: 那您
0: 就考2天，
1: 对，
0: 你们南通考3天。
1: 对，您就想吧，如果要是江苏试卷是统一的话，那你们都已经先考过了。
0: 哎，你们先考了。
1: 嗯，
0: 哎呦，告诉你啊，早点考，早点了。嗯，
1: 对，
0: 哎呀，这实在是这几天的时间啊，你别看。中考就这么几天了，
1: 嗯，
0: 书是读不进去太多
1: 的，对，
0: 但是啊，我们所有的孩子，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孩子和家长已经被绷得不行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家长，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孩子还好，
1: 嗯，
0: 就是家长真的绷得不行了，
1: 是的，嗯，
0: 家长其实目前来说，对于我们来讲，真的是已经压力巨大了，
1: 如坐针毡，
0: 如坐针毡，
1: 如芒在背，
0: 对，是的，是的，
1: 如鲠在喉。散如
0: 哦，已经是非常的很辛苦了。对，南通25号出分，
1: 对
0: 啊，南通是25号出分。
1: 对对，
0: 你们是不是那个钱多多？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你们前面已经有一个模拟志愿已经填完了是吧？然后你们25号出分之后，是不是还有一次正式填志愿啊？
1: 嗯，
0: 是不是有一次正式填志愿啊？嗯，总分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对的，整个南通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南京是不一样的啊。
1: 对，对，
0: 我们我们也是奇怪，我们南京中考就只有2天时间，
1: 嗯，
0: 啊，7门功课2天内全部考完。
1: 还有好多的朋友就是考完了以后也可以就是过一个好的端午节。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南京的考生朋友们就是这个端午节嘛，肯定要仪式一下子，吃个糕，吃个粽子，
0: 哎，
1: 然后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

0: 高中啊，
1: 然后就进考场来，
0: 然后就进考场来。
1: 嗯，
0: 哎，所有的家长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最近这几天，你们记得我们是正式志愿，不是模拟志愿啊。你们正式志愿已经填完了是吧？就你们前几，你们是在出分之前就已经把正式的志愿填完了，对吗？
1: 啊，
0: 好的。然后还有啊，这两天有家长问我们，在中考之前，我们家长需要做些什么？
1: 嗯，
0: 啊，跟所有的家长讲一下啊，中考填志愿，中考之前的这几天，所有的家长，你们给我听好了
1: 啊，
0: 除了学习不谈，什么都可以谈。
1: 嗯，
0: 啊，就是不要谈学习，就是不要说。你再多看看书啊，
1: 嗯，
0: 你再去刷会儿题还，
1: 嗯，
0: 你再去背两篇作文噻，
1: 嗯，
0: 不要讲，所有跟学习有关的事情都不许再提了。
1: 好的
0: 啊，嗯，除了学习以外，所有事情都可以聊。
1: 嗯，
0: 你可以聊王一博，
1: 嗯，
0: 你可以聊张凌赫，
1: 对，
0: 你可以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就是不要聊学习。嗯，
1: 还可以聊美加墨世界杯，
0: 还可以聊美加墨世界杯。
1: 对，
0: 就是不要聊学习。
1: 嗯，
0: 而且对于我们所有的家长来说，此时此刻你要把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到21号，把它过得像平常一样。啊，不需要给你们加任何的戏，什么都不需要加。然后这两天的孩子就是要放空，
1: 嗯，
0: 放空，宁可少刷一道题，也要早点睡觉。
1: 嗯，好。然后小白牙手镯说，我都焦虑死了。
0: 嗯，
1: 今天订了一束向日葵，21号送到，准备最后一天带着花接儿子气。
0: 嗯
1: 嗯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是的。
1: 钱多多说，我们家第一志愿写的是。
0: 时装科研班，
1: 白浦
0: 啊，白浦也很好。这两年，嗯，这两个学校都是非常厉害的啊，非常厉害的学校。
1: 嗯，
0: 因为南通是这样的，但南通它是有一定的地域性的。
1: 嗯，
0: 南通它是有一定的地域性的，所以说需要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就是需要提前的先把这个学校，哎，其实因为你们如高它好学校就那么几所，
1: 对，
0: 哎，反正你就正常这样填，
1: 嗯，
0: 反正对孩子的估计方面应该是有数的，一模二模还是比较贴近的，
1: 嗯，
0: 它不像。我们是先出分后填志愿，
1: 是，
0: 所以一模二模和最后的分数，中考的分数有时候会相差很大。
1: 嗯嗯，
0: 像他们一模二模相差分数不会太大了，
1: 不太大啊。Miss 高说端午节卷学习不放假，
0: 那，
1: 志伟花说忍不住不提学习。
0: 嗯，
1: 然后那你听张老师的啊，不要提，
0: 哎，不提，反正你听我的不要提。
1: 好，
0: 哎，绝口不要提。
1: 好，
0: 嗯。
1: 然后 Miss 高说张真源的海报买好了，最后一天出考场举着接女儿。
0: 哦，哇塞，太幸福了，太幸福了，这个妈妈真好。你举的时候把手举高一点啊，
1: 对吧？
0: 让女儿一出考场就能看到你。
1: 嗯嗯，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真好，真好。
1: 所以我们每个家长都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嗯，家长朋友们，这两天啊，就是向日葵订起来，
1: 嗯，
0: 啊，买起来，
1: 哎，
0: 啊，然后呢，最好的状态给到我们亲爱的孩子们，啊，好吧，啊，
1: 嗯，
0: 然后也不要觉得什么，哎呀，我买向日葵会不会夸张？不夸张，嗯，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有的家长说，哎呀，我穿旗袍会不会很夸张？不夸张，很正常。
1: 嗯嗯，
0: 有时候你们到那一天，我们也会现场直播，大家看一下现场穿旗袍的妈妈们太多了。
1: 对对对，
0: 真的太多了啊。
1: 对对对，
0: 大家听我的啊，大家听我的，第一天穿紫色，
1: 嗯，
0: 第二天穿金色，
1: 啊
0: 啊，第一天紫色紫定能行，
1: 嗯嗯，
0: 第二天穿金色金榜题名啊，就穿这两个颜色啊。
1: 你看这个张老师都是押韵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两个妹妹穿旗袍，一人一张张真源，
1: 嗯，
0: 海报举起来，哇塞，向日葵已经买好了，放家里3天了，
1: 嗯，
0: 哇塞。
1: 我就是我说买花是考完送给小娃还是考前送给小娃
0: 啊？就是在考场上去，就在考场结束的时候接孩子的时候，
1: 对呀，啊，
0: 哎，带着向日葵，
1: 他考完了以后，你给他向日葵，不就是
0: 嗯
1: 一举多魁吗，嗯？
0: 对，是的，
1: 对吧？
0: 没错，
1: 嗯
0: 嗯嗯嗯，
1: 对吧？这尾花说向日葵买好了，已经放家里3天了，
0: 嗯
1: 啊啊。嗯，哦，
0: 先插起来，
1: 先看，
0: 先插起来，因为到21号你有可能买不到向日葵。
1: 钱多多说，我女儿今天穿的就是紫色，自定能行啊！
0: 太棒了啊！嗯，太棒了，太棒了！
1: 然后那个，Summer 说我买的是绿色的呢，
0: 嗯，
1: 绿色的也好帅，一路通行，对吧？
0: 嗯，
1: 哎，对吧？一路开绿灯，
0: 嗯，
1: 哎，这理想。理想他上的学校，他心目当中的学校一路绿灯，
0: 最主要的是你在接孩子的时候，你穿一件绿色。

0: 则，孩子看到你的，他情绪会很稳定。
1: 是的，是的，好，玲玲，我们也是把这个灯牌点亮啊。然后很多人说我们买成绿色的了，绿色没关系啊，一路绿灯哎，对吧？
0: 来得及啊，重新再买一件，马上就重换
1: 啊。
0: 马上再买一件
1: 哦，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
0: 对呀、
1: 啊，都可以，
0: 重买，重买，
1: 好吧？
0: 就听我的，紫色和金色，
1: 好，
0: 还不要买黄色，不要买黄色，就是紫色和金色。
1: 那我们就听张老师的啊，听张老师的啊，说昨晚鼓楼校区带回来的向日葵，昨晚插花瓶了，早上起来长得贼精神，
0: 贼辣精神是吧、
1: 贼精神，
0: 下面稍微撒一把盐。
1: 好的，好，有人说我现在就去买。好，上半段的节目，上半段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张老师来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打在公屏上面，我们也可以和您进行交流。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好了，那么稍事休息，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来，我们一会儿再相会喽。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1: 回到我们的有请张老师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啊，提醒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同步直播群，这个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时候呢，把这个左上角的爱心灯牌点点亮。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们助理老师说感谢小新的琵琶，我们张老师好了是吧？
0: 咳的真的好多了，
1: 对对对对，我妈回去我也搞琵琶，
0: 他那个琵琶这么大。
1: 我知道的，
0: 然后那个琵琶是真的，我真的也不怎么咳了。我昨天晚上好像也就没咳几次，
1: 对吧？
0: 昨天晚上一觉睡到天亮，
1: 我也快好了。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真的太感谢
1: 了，对吧？感谢小新同学啊，
0: 感谢感谢感谢
1: 啊啊！那我们想到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考完了以后的这个想法啊，就让我不禁回想到我刚才还跟张老师讲说，我们铁粉啊，这个今天8:03啊，我们这个铁粉呢，我像我已经关注张老师马上快800天了，800天了，想记得当初刚关注他的时候呢，我儿子是刚刚考完戏校的这个文化考试，一路开心的跑出来，然后你知道我接到他的事情是什么吗？凤池电车，摸到大雨，跑到。我看跑到哪边啊？跑到猴戏，
0: 好，猴戏，
1: 然后参加街舞比赛
0: 啊，参加，是的，所以其实想一想，每一个培养孩子成长的过程
1: 是
0: 都是一路泥泞，一路坎坷，
1: 对，然后
0: 一路风雨的，
1: 而且就是。考完之后那次参加全国的这种大赛啊，那个水平很高的，全国很多的高手都来了，然后就是才考完嘛，我们练的也不多，对吧？你就讲就是性情失
0: 踪，反而状态反而好，
1: 勾海选，而且呢就是是选前16还是选32的我忘了啊，选可能是前16小朋友，这个在众多高手当中顺利的通过了，没想到，没想到，
0: 很幸福的，
1: 就是那个时候很开心啊，对吧？那个真的是后来很高兴啊，就是所以说这个一旦考完出了考场之后，就是就像张老师讲的样子，什么都不要多想，
0: 对，
1: 先放松，
0: 对，
1: 也这就是对9年学习的暂时的一个放松。

0: 松。
1: 对，
0: 嗯，哭了九年了啊，对啊。嗯嗯，就是放松个这么几天，尽情的放松，
1: 嗯，
0: 对吧？
1: 其实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待孩子的阶段性考试啊，
0: 嗯，
1: 结束之后要给他一个奖励，
0: 是的，
1: 哎，给他一个放缓，
0: 哎，
1: 哎，然后，嗯，今天下午的时候，女明星儿子也到我办公室来聊了一聊，哎，在这里批评一下女明星啊，
0: 嗯，
1: 女明星把她儿子最喜欢的几盆绿植，是她儿子自己亲手养大的，
0: 嗯，
1: 哎。因为中考前担心他分心，把他端到爷爷奶奶家了，
0: 死的了，
1: 快死了，
0: 哎呀，
1: 然后所以我批评他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其实植物是你孩子缓解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0: 对，
1: 你考前把他搬走这个行为
0: 是不对的，
1: 是不对的啊，批评一下女明星、啊、
0: 是不对的，
1: 嗯，是不对的，
0: 是不对的
1: 啊，因为这个时候你儿子需要要缓解压力的时候，他家里已经空空荡荡，已经没有东西给他去舒缓了，
0: 是的
1: 啊，所以这是不对的。
0: 他不难道不会分心吗？
1: 嗯，
0: 他会在想我的宝贝儿，
1: 嗯，
0: 还在吗？
1: 哎，还活着吗？
0: 在哪里啊？
1: 哎，还活着，
0: 我还能见到他吗？
1: 哎，所以这是不对的啊，
0: 对，
1: 这是不对的啊、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嗯，就应该把孩子喜欢的东西拿出来给他玩一玩，就像刚刚 Miss 高一样，他会带着女儿喜欢的明星的海报，
0: 嗯，
1: 哎，这个就是释放压力，
0: 对吧？
1: 啊，对，这个
0: 我觉得张老师讲的是有道理的
1: 啊、嗯嗯、
0: 你反而让他起了牵挂之心了，
1: 本来这个东西他每天看着、
0: 嗯、
1: 他就是一种舒缓，
0: 是
1: 释放，
0: 对，
1: 好，这个给拿走了、嗯、他反而心里头变成牵挂了，
0: 对，他就是、嗯、就是怎么我们南京人就是普通话讲叫没招没落的，
1: 没招没落，
0: 没招没落的，
1: 心里空落落的、
0: 然后叫二十五个老鼠在心里面爬，
1: 哎呀，怎么讲
0: 不抓挠心啊，
1: 哦，四五好的，不抓挠心，二十五只老鼠，好的、
0: 啊，对啊，二十五个老鼠在，
1: 对的，对的，讲的是对的，讲的对的、嗯。所以家长朋友们啊，有的时候不要，哎，不要太
0: 十五个吊桶打水。
1: 嗯，又怎么讲？
0: 七上八下。
1: 对，是的，是的，不要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哎呀，这东西分心，让孩子没有心思放在学习上。
0: 嗯。
1: 其实你把它拿走了，他心思
0: 他分的更大。
1: 哎，真的，
0: 对吧？
1: 哦，
0: 好吧，好。
1: 所以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讲一下啊、最近这几天就不要再死磕难题了，
0: 哎，
1: 就只剩下这么三天四天的时间了，不要再死磕难题了，
0: 是的，
1: 接下来这几天就怎么放松怎么来，甚至晚上可以早点睡，不要看书都 OK 的，
0: 对对对，
1: 怎么放松怎么来、怎么放空怎么来、然后家长朋友们也是的，请闭上你们的嘴巴，然后不要碎碎念，不要叨叨叨啊，也不要说什么三天之后就要上战场了啊、到时候看你怎么看，你是个什么什么样子、这种话都不要再讲了好吗，家长朋友们，
0: 您可能感觉是给孩子打气，但是可能是给孩子压力，
1: 是在添乱，
0: 嗯
1: 啊，所以不要再讲了，这段时间呢就是你们可以商量着去哪玩吃什么，
0: 对，
1: 这三天我们应该是找个酒店啊、还是去爷爷奶奶家中午小睡一会儿啊、还是我们中午孩子你想吃什么呀、这个都是你需要要去思考
0: 的
1: 事情了，
0: 好，
1: 你还记得你们家中考的时候中午是怎么安排的吗？
0: 你说那个中午就是、
1: 考试当天的中午，
0: 文化考试当天啊，好像就去回家吃饭，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肯定厉害的不得了，他说为什么？我说就是他也考西校嘛，就是以那天中吧，因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谁？
1: 嫂子，你不认识我了？
0: 小宁，
1: 我回来过年了。
0: 啊，
1: 你们家的事儿，我哥跟我说了，我说我过来看看。
0: 你秉根哥在上班呢，进屋坐吧。
1: 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看您的。我知道这会儿是他们上班的点儿。
0: 哦，
1: 嫂子，这么多年，我哥一家一直住着您的房，还免费，他们真是没办法了，只能硬着头皮住。
0: 嗯，
1: 但总不能白不提黑不提的也不对是吧？我说他们了。哎，
0: 没事儿，这啥呀？
1: 哦，这不是房租。我知道你们对我哥一家的帮助和情谊无价，大爷大娘过世我也没帮点什么，就出点钱吧。
0: 不用了小宁，
1: 你就拿着吧。嫂子，
0: 真的，你秉根哥不能让要了，
1: 你就拿着吧。
0: 哎呀，真的不行。还
1: 给我就放着吧。嫂子，
0: 哎，
1: 我走了啊。
0: 小宁，小宁，
2: 九九九九七九八九九百，这一千呢？
0: 啊，
2: 这太多了。这
0: 他把星光扔在雪糕上，转身就跑了。我也没寻思这么多呢。
2: 那不行，那这不行。
3: 别放班交钱，看看不？看看不？
4: 他，
3: 哎，
4: 瞅瞅，最好的摊位，不到一小时我卖了三双，每双净赚三毛五。
2: 对了，你给小宁，你给他。
4: 你自己给他，
2: 我给他的不要。

0: 给他他也不要。
1: 你知道多少钱吗？
0: 1000，我也1000，我爸妈那儿也1000。他现在在深圳干销售，销售啥？房子。
1: 啊？
0: 哎，你看看人家深圳，都能买房子卖房子。再看看咱，他说了，他现在工资每月就200，
2: 还不光提成，
0: 卖一个房子，提成是工资的10倍。你自己算他现在有多少钱吧。给你，你就拿着。嗯，他现在不差这个啊。
1: 这小宁现在这么能干？
0: 敢干。当初走的时候我还不同意呢，刚23，那还是个孩子，在家手绢裤头还我妈洗呢。这说走就走，一走还走那么老远，深圳，我爸妈也不同意啊，说哭打没用。现在想想还真对啊。
1: 这鞋咋办呀？
0: 哎，3.5块，
1: 3.2块吧。
0: 不能便宜。哎，不卖。
1: 好吧好吧，来一双。
0: 多大的？
1: 32的。
0: 1毛钱不便宜，这么人挣。出厂价3块，我1分没加。
1: 你啥路子？咋卖上鞋了？
0: 巧了，那天我在27新街等活，弄到个搬家的，他家有套组合柜，搬到新家怎么放也放不稳。这要是个桌子、椅子，不平就不平吧，组合柜有隐患，真能砸着人，说还不听。后来我懒得跟他们说了，他们家还没报子，我就找了把菜刀，把不平的地儿找了找。可没想到把人还给感动了，更没想到一细聊，人家是北方鞋厂的副厂长，风管生产。
1: 北方鞋厂不明白吗？也不行了。
0: 早不行了，解放牌胶鞋，从前谁穿谁时髦吧，现在呢，谁穿谁老土。说是库存积压了10000多双，销不出去了，只能暂停生产，组织职工群策群力搞推销清理库存，谁都能参与，先拿鞋，然后有10%的提成，卖完再把钱交回厂里，厂外的人也行，但是你得先垫钱拿鞋。我和他们厂职工一样，不用垫钱，直接拿鞋。人家说信得过咱们，你看，
1: 那、哎、这儿赚多，还二七节那儿赚多呀？
0: 差不了多少，搁这儿轻松点啊。说话40了，身体不抗造了。
1: 那我拿着。
0: 咱俩谁跟谁呀、啊？嗯，
1: 行，走了。
0: 哎，出3句啊，我请客。
1: 走了。
0: 哎，解放牌胶鞋，看看。要吗？
3: 多少钱？
0: 3.5块。
4: 这位叔，不咋地。
5: 咋了？
4: 给您吃药。咱妈咋样？
5: 我爸走动了。
6: 哎呀，干啥呢？一个个丧眉打眼的。齐个意啊，今天大年初三，谁也不心情那不开心的事儿啊。
7: 那可就没啥好说的了。
6: 嘿，
3: 前段时间我听说谁川回吉春了，说搞什么调研啊？听谁说的？哼，向阳说的。
1: 啊，今天吃饭叫向阳了吗？
3: 叫了，他说别等他，他不一定。
6: 不等就不等了，来，走一个。
3: 来，
1: 过年好呗！
3: 过年好，
8: 过年好，
9: 过年好，
10: 过年好，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3: 过年好，
14: 过年好，
15: 过年好，
16: 过年好。
17: 干了！
18: 干了啊！
19: 傻！
20: 豆块来。
21: 吃吧吃吧吃吧！
22: 豆块
23: 来。
24: 我再提个议啊，咱们忘掉吕川，哎，忘掉向阳，为啥呢？人家跟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生啊。

0: 是不断结交新朋友的一生。好事越多，结交的新朋友就越多。有了那么多新朋友，谁还记得住你们这些老朋友啊？
1: 乔春燕，背后说坏话呀？
0: 哎妈，吓我一跳！
2: 你们咋回事？哎呦，
3: 顶哥，多少年了得？
1: 一晃十年了呗。
4: 哎呦，
3: 这
2: 咋还握上手了？这个，
5: 哎呦，这回来了，你眼镜还戴上了？
1: 郭靖，
2: 哎呦，
1: 嘿。
0: 哎呀！
1: 哎，十年没见了，变化太大了。
6: 你说，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这派头子。
1: 哎，哼，哎呦，
0: 怎么的？你不跟我握个手啊？不跟你握了？你瞅瞅你，哎，像不像北京来的大领导来探望我们底层老百姓啊？
1: 谁呀？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满意？
0: 这么多年不见了，怎么不得来个大拥抱啊？你倒好，哎，顶哥，哎，等会儿，
1: 哎，
0: 哎，赶上，哎，
1: 罪过啊，罪过，
7: 我就好比一条走失多年的狗，再见老主人，也不知道老主人们还像不像从前那样待见我，心里总有千般想法，也只是敢想想，你这么一说，我可就没负担了，补上。
0: 补上吗？
1: 感情一冲动，亲一下也在允许范围之内吧。
0: 哎呀妈，你吓唬谁呀？哪呀？你想怎么的？你说怎么的？
3: 哎，前段时间送我爸妈，谢谢。那天也没顾得上。
1: 你这话说的，你说你为啥光谢我不谢他们呢？这区别对待啊！这大家伙儿也之所以走动个勤，也是因为大家离得近。我呢，这个单位在大郊区，哎，玉川更远，北京。不，他这次节前就回来了啊，开完会也没走，就一直打电话问咱们这个初三这聚会还有没有。他听说有，一定要参加。又怕给大家伙添麻烦，却自己在宾馆一个人在酒店房间过的大年夜，却一直等到今天。
2: 真的假的？
7: 哎呀，是我媳妇儿非要带着孩子去她老婆家过年。
1: 嗯，我呢特别不愿意去，就找了个借口说这边有事还没完，
7: 实在是不愿意去她家过年。
1: 一天还好，两天能坚持，一个春节七天呢，做饭陪聊迎来送往的，撑个架子，做个好女婿。
7: 关键是，都是来找我办事儿，
1: 还不如一个人待在宾馆里。
8: 宇川，家家都这样。
7: 是。
0: 对呀，对呀。
8: 行了，人都到齐了，走一个吧。来，
5: 这杯哥。
3: 来，
5: 欢迎欢迎啊！
9: 来，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啊！
0: 干行，
5: 来，
0: 快
9: 吧！哎，坐。
0: 老何，你瞧瞧，吕川啊，这么大领导了，一点没变，让他干他就干。
1: 借你吉言，虽然我跟大领导还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但是跟你们比起来，还是近那么一点的。
2: 你看，这属于谦虚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吕川现在是北京部里的处长。
1: 哎，别瞎说，副的。
2: 啊，副的。
0: 副的咋的了？副的也是吃皇粮端铁饭碗的。你这些哥们儿姐们儿的铁饭碗都快端不住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的，就怕突然有一天啪叽那饭碗摔地上碎了。
1: 春燕，你应该还好吧？区妇联的副主任。
0: 好啥呀？老黄历了。吕川，你见识广，你就说说咱们这些人将来是什么命运吧。
7: 那我就说说。工人的命运根子在于中国的工业，全国一半以上的工厂必定要动不同程度的外科手术，动手术嘛，阵痛难免。
5: 这听多了我都好奇了，我特地就问我儿子要字典查啥是阵痛。这阵痛就是新鲜事物产生过程中出现的暂时困难。
0: 你二呀你啊，净说那些没用的，你说点有用的行不？哎，吕川，就说我们那个澡堂子吧，现在彻底成民营了，这不是甩包袱是什么呀？
1: 那不会啊，不管是国企民营。
0: 行，别整那些没用的，还不如喝酒呢。吕川，看来咱们真的有好几个光年的距离了。

0: 喝一杯吧，我敬一杯。来，十年没见了，来，啥茶就啥。来来来，
1: 不站，不站，坐着喝。来，把这站住。来来来，哎，动画，动画，动画。
0: 十吧，快点吧。
1: 人终有一死，父母总得离开我们。天宽，国庆。 其实你们比我都好，我父母前年就走了，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大过年的一个人待这宾馆里。
2: 你父母怎么走的？长病、意外、因公殉职，无外乎这么这几条啊。
1: 哎，你知道我爸是怎么走的吗？
2: 知道。
1: 回答的挺清楚吗？哎，李川，哎，你在北京啊，内部消息多，嗯，你说说咱们这些人以后咋办啊？你给建个议呗。长痛不如短痛，各自找好各自的去处，才是硬道理。
3: 米达处长，在座的除了你跟向阳，都是小学生。 别说那么高深的道理，拽了也白拽，听不懂。行了，玉儿啊，你呢跟在座的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你很难能理解我们。这样啊，我呀，我劝你一句话，你少说两句。我们这些人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人不傻。哎呀。
4: 算了算了，川儿，
5: 国庆今天因为是他爸爸的事儿，心情不好，也不是冲你，是吧？是吧，国庆？你看吕川也是出差，这怎么忙？又想跟大家聚个会，一等等了四五天，也都不容易，是不是？
4: 都不容易。
5: 嫂子，你感动了？对不住啊！你说完之后，我没感动。
4: 国庆，你不讲理了啊！
5: 对不住啊，冰儿，我不讲道理。可是你说。
0: 那讲道理有用吗？这吕川进来了啊，比比划划讲了这么多道理，讲道理有个屁用！讲那么多道理，不如给在座的你办件实事。国庆，你爸的事儿我听了也很难受，他是钢厂的嘛，现在一大批大型国有企业病入膏肓，早晚都得动手术，早动早疼，晚动晚疼啊！
4: 啥意思？
6: 改革是必须的，阵痛是必须的，我们的忍耐坚持也是必须的。
4: 什么？我们谁他妈跟你是我们啊？真的是层次不同了啊！立场不同了，想问题的方式都不同了，是吧？
7: 你要干嘛呀？
4: 你要说两句。大过年我说句话不行吗？
6: 你还没说够吧？哎呀！
4: 李川，我求你一件事儿啊，麻烦你跟上面那些人说一嘴。 你说，江辽省提春市有一个地方叫光字片，40多年过去了，孩子们在这一茬一茬接着在这生啊，可这帮人还在这住。这光字片特别破，特别旧，而且非常的挤，非常非常的挤，挤到什么程度？你李川难道不知道啊？
8: 你干嘛呀？哎，我你好，国庆，跟李川道歉。哎，云宽，算了算了，国庆也刚没了爸，理解。
9: 我也没爸，你不能因为自己没爸，你把气撒别人身上吧。
8: 你爸怎么没的？我爸是怎么没的？能一样吗？
9: 我爸妈都没了。
8: 国庆。 咱们不能一天天的为了自己不幸，就不把别人放眼里。那中国多大，世界多大，那世界每天都有那没爹没妈的人，没亲人的人，咱不能成为那样人吧？你说因为自己一点点小事儿，你就整天怨天尤人的。人李川说啥了？你跟他说他能咋办？他能解决啥？人家跟你说那么多，你说你还这样， 这不混蛋吗？

0: 已经过完了，事儿我送你走，该走了，劝劝母亲吧，走吧，不行，走，喊他不醉了吗？他还不能喊。
1: 消消气儿，我冲个澡，你们回去吧。不是，你别生国庆气，
2: 我能不生气吗？
1: 他心里不憋屈吗？
2: 我还憋屈呢。
1: 是，刚才都大家伙在那说话，也没听你絮叨絮叨。
3: 我俩在这等你，等你出来跟咱絮叨絮叨。
2: 你们两个回去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不是你刚才说，
2: 憋屈，你们能随便说随便骂，我能吗？
1: 那咋的呢？
2: 回家问你哥去，他知道。
1: 走，走，
2: 那我俩走了啊，川儿，
1: 你好好的。

0: 郭靖，你喝点水吧。
1: 没事，不用吧。对不住啊。
0: 你说啥呢？回来了，郭靖等你半天了。
2: 还让等着？不是你干啥呀？人李川大老远从北京过来，这么多年不见，你掀桌？
1: 我这不喝酒了，没控制住。那啥，我也知道错了，我合计你找你，带我去给李川赔礼道歉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好的，好好说啊。哎，
1: 行了，走吧。
2: 你说他是回北京了还是换宾馆了呢？
1: 我哪知道啊，走吧。
2: 去哪儿啊？
1: 各回各家呗，我送你。
3: 我都快烦死了，700多块钱的报销单子说没就没了，你说烦不烦？
0: 是不少钱呢，再好好找找呗。
3: 找了，就那么巴掌大个地儿，翻来覆去的找了好多遍，能找着早就找着了，十有八九啊让老鼠给拖走了。早就跟他妈说了，重要的东西放在我们那儿，我们来保管。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谁呀、啊？还不是不放心我呗。主要你说我能怎么着？把那个单子拿到我们单位报销了，把钱给眯了。
0: 别这么说，
3: 就是他妈心眼小的哟，一捏针鼻儿似的，就那么大点，就那么点，干嘛？
4: 行了，
3: 不管啥。
4: 咋的？
3: 咋的？
0: 你们聊着，我加点水去
3: 啊。
4: 是不是说这太难听了？叭叭说这些没用，你干啥呀？
3: 我怎么说的难听了？你妈又不在，我说两句能怎么着？抓主要矛盾，明白吗？
4: 人家爱不爱听，你知道吗？
3: 一天到晚的，你没个正事儿能？
4: 哎，娟儿，我来吧，你们姐俩唠，没事
3: 啊。娟儿，来，你坐啊。我真的，我最近真的烦透了。你说我那个报销单子的事儿还没了吧？妇联又让我腾房子，还跟我说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让我过了年搬出去，我往哪儿搬啊？我拖家带口的，这不是把人往死里逼吗？是不是？哎、真的是烦死了。
5: 突然回来了，
3: 你不回来？哎、啊，哥回来了。
6: 啊？
0: 都到春燕家了，您咋去那么久啊？
6: 哎，从宾馆出来陪国庆回家，那上火了。
3: 嗯，吕川真的生气了。
6: 你说呢？没见着吕川，人气走了。你俩咋的？
4: 嗯，
3: 哥，这回无论如何你都得拉我一把。
4: 这点事儿说一天了，咋的？你给办了得了呗。
6: 德宝，要不你找一个工作？春燕人挣的也不差，再加上你这份，我觉得出去租个房子应该行。
4: 那行。帮我合计合计，我找啥工作？
6: 那要不你就问问耿超，你跟。

0: 那取取经去，赶川现在不打零工了吗？是吧？零零碎碎的加起来挣的也不少。
1: 你啥意思啊？你不帮忙呗？
0: 不是不帮吗？这帮不了吗？
1: 就这么点破事儿，在你哥副市长那还是个事儿吗？一句话的事儿啊！
0: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就不懂事儿了？
1: 就是不懂事儿。
0: 你别这样，你说那咋的？咋帮啊？那政府是你家开的，我家开的啊？我说话好使，还我哥说话好使？那你没认识我哥，直接找我哥不就完了吗？
1: 我找得着你哥吗？
0: 那你找我有啥用啊？我能解决啥？你们老想着自己，你想想别人不行吗？干啥呢这是啊？这从中国境线出到现在，我该你们呢，
1: 对吧？
2: 啊，
1: 走。
2: 行，不值不值得，干啥呀？

0: 钱包放完了？
1: 嗯，放完了。再给我买点呗。
0: 行，别绷着自己啊。
1: 嗯。
0: 啊，
2: 你们那个作文还没写完呢，你回屋把那篇作文给写完啊。
1: 嗯，
2: 去吧。
0: 大过年的，让孩子学啥习？
2: 寒假作业他不也得完成吗？泡个脚啊，暖和暖和。

0: 这样的哥呀，是不是我这个哥们姐们都得被我得罪光？
1: 那不是，我看改超啥时候跟你张过嘴，咱把不住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人妹妹还送来这么大笔钱呢。妹妹，不是谁都这样。嗯，
0: 是。哥们儿跟哥们儿是不一样。你说我跟德宝说了，我说你跟赶超学学，去捞市场找点活干，不干，小事儿不愿意干，大事儿干不了，就是吃大锅饭懒坏了都，一起受穷行。要是看谁富了呀，那话就多了。哎呀，
1: 行吧，师傅。
0: 行，你说是不是我对他们不好啊？
1: 你还要咋好？
0: 咱也不知道。要是我像春燕、子宝那样，也不知道是不是成天也骂骂咧咧。
1: 你才不会呢！你就不是那样的人，从来不跟别人比，只跟自个儿比，一心想着怎么把自个儿的日子过好。你看咱家日子是不是越过越好了？你马上要当后勤处处长了，以后咱家日子啥样？
0: 啥样呢？
1: 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啊！

0: 小吴啊，
1: 啊，
2: 咱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叫德？哎，德什么来着？
3: 彼得潘
2: 啊，彼得潘，
1: 右手书架倒数第二格左侧。
2: 啊，右手。加多少来着？加多少来着？
4: 啊，我不知道啊。
2: 哎，你说这字儿都不认识，拿来书店干，这叫什么事儿啊？
4: 哎，炳坤这会得开到什么时候啊？
1: 哎，来了。
5: 哎呀妈，周处长开完会了。
6: 你听着瞎白话是吧？
2: 谁瞎白话了？都民意测试了，出版社后勤处的人都投的他。
5: 祝贺祝贺，
6: 啥祝贺呀？就是头上来也是个负担，
5: 先负后正去。
2: 就是一点不知足。
1: 我要当了，哼！
6: 你当啥？
1: 我要当第一个开除你。
4: 啥事儿？
7: 我不是卖那胶鞋吗？
4: 啊，
7: 他们厂动员全厂职工动员了一个冬天。结果也没卖出去多少，就解决了库存的一小半，这不等于把资金就压那库存。

0: 物理了嘛。没有资金，这新产品就上不了，开不了工呢，这工人的工资不就成问题了吗？哎，找个地方呗，别影响你钱儿工作。
1: 哎，别，你们在这聊，我上库房点点数去。
0: 谢谢啊，吴倩。得争气，回回都靠双百。我寻思，这事儿要不就这么过去，我就不告诉他。要是过不去，再说吧。先这样。
2: 行，
0: 我回了。
3: 超，
0: 啊，
3: 你这事儿，回去我跟我哥商量一下。
0: 合适吗？你哥那么忙，为这点小事儿？
3: 这哪是小事啊？这处理不好，你得蹲大牢。
0: 坤儿，
3: 进去
0: 好，进去了，
3: 进去。

0: 去的工人带没带棍棒一类的东西？
1: 好像没有。
0: 好像
1: 没说带，但是跟关局长说了，千万不能跟工人动手，一动手性质就变了。
0: 先去汽配厂。
1: 是。
2: 周炳坤。
3: 啊，
2: 周副市长去公安局了，咱们上去等他吧。
3: 那他啥时候回来？
2: 刚走，临时的事儿。这市长不在家，他主持工作，这事儿多了点儿。
3: 那我下回再来吧。哎，幸亏幸亏。
2: 好，
3: 您留步，您留步。
2: 没事。
4: 都半年多了，还没破案。
5: 是啊。
4: 什么乡亲们？你说吧呀，这我怎么知道？上场刚多久啊？
6: 我们破局了，必须给个说法。
4: 就是。
0: 无论什么原因，也不能怂恿着工人们去公安局闹事儿。
7: 周副市长啊，我还敢怂恿他们呢？我还嫌事儿闹得不够大是咋的？我好话都说尽了，警察给他们跪下了。
0: 你怎么跟工人说的我不清楚，但从效果上看，你把责任推到了公安局身上。
7: 不，本来就是这样吗？
0: 你们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是公安局的责任？
7: 被骗那是我这个厂长兼党委书记的责任，但是破案也是他们公安局的责任呢。周副市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有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小平同志说的那句话，摸着石头过河，我特别赞成。看准了就大胆的去闯，大胆的去试呗。我不但赞成了，我还用实际行动去践行了。
0: 总之你没有错。
7: 我的错是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没二话。我只求周副市长给公安局那头施加点压力，把我们这800多万追回来。你追不回来，汽配厂不就完蛋了吗？那好几百号工人，那好几百个家庭，那可是。
0: 公安局长说，他们派了5个侦查员在山西蹲守了1个月。
7: 我知道，公安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周市长，我就提个建议，你能不能让关局长跟那个山西公安局打个招呼，让他们配合一下？你毕竟地方的情况他们了解。
0: 山西啊，肯让我们跨省抓人，已经尽到了配合的责任了。你再要求别的都很忙。
7: 那让关局长这头多派几个人手。
0: 吉春市不光你们一个汽配厂。
8: 瞎忙啥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吉春市常务副市长周秉义同志。
9: 哎呦妈，市长官！
8: 刚才谁先动的手？
9: 警察。
8: 谁？
9: 他。
10: 他们越线了。
8: 去把你们关局长叫来。
9: 我不能让他走，我也就是想打人。
8: 同志们，同志们，打人不行，一经查实肯定处理，违纪组织上处理，违法司法机关处理。
7: 这不是咋的？冲击公安机关的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
9: 厂长，你怎么向着他们说话？
8: 你们厂长怎么是向着他们说话呢？你们厂长。

0: 最大的问题就是心里头只有你们。他想被骗吗？他也不想啊，他一门心思想把厂子搞好，只不过经验不足嘛。来的路上一再跟我说，反复跟我强调，由于他的失职导致汽配厂被骗走800万，怎么处分他都行，降职、开除、关监狱随便，但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市里能帮你们厂子度过这个难关，不能让工人们受连累，多好的厂长啊。同志们，你们汽配厂面临的改革难题啊，不是个例，不止你们一家。小兵同志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前人没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没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摸着石头过河。可摸着石头过河呀，磕磕绊绊在所难免，一不小心掉河里淹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是一个改革的年代，但也伴随着野蛮生长的现象，公安系统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呀，同志们。
1: 周副市长，你的意思说我们厂里的事儿公安局顾不过来呗？
0: 你们放心，我今天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你们汽配厂的问题的。我一会儿和你们厂长还有公安局的关局长马上开个现场会，商量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原则只有一个，绝不能让汽配厂工人们的利益受损。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各位好，各位锁定到的是每天中午12点钟到1点钟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各位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啊，当然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实时互动啊。那今天啊，6月16号星期二啊，来关注一下江苏的天气。那其实啊，这个总的来说，本周江苏天气的基调呢，就是多阴多雨。目前来看到，未来三天全程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各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降雨啊。那最高温度呢，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呢有一些闷热啊，由于这个空气湿度比较大。那根据江苏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在16号到17号，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降水较弱。那在18号到19号，受到地涡切变的影响，苏南地区有较强的降水哈，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降水、雷电等对流天气。本周江苏的气温呢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那沿江苏南地区受到降水影响，气温有波动。那其中19到21号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度到36度。可以说啊，进入到六月以来，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江南华南的降水啊是增多了。从12号夜间以来，那主雨带呢在华南一带、广东、广西局部地区遭遇到特大暴雨。为什么降水这么猛呢？根据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介绍，那华南地区呢最近的这个暖湿气流强盛啊，低空的这个切变维持，那切变线呢附近上升的气流把水汽带到高空，凝结成了这个雨团啊，容易导致强降水的出现。那当降水系统缓慢的移动，那雨带经过同一区域就会产生列车效应，就像多节车厢反复经过同一个轨道，累积的雨量啊，容易达到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强度。从18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将明显北台，冷暖气流对峙的主要区域将会从华南一带转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主雨带也随之北台。那这不仅是这次降水的关键的背景，也是江苏即将进入梅雨期的重要的气象依据了啊。从18号到19号，江苏南部呢是强降水的核心区域，那局地呢有大暴雨。气象部门呢也是提醒啊，随着降水的增多，那咱们江南梅雨季的这个可能就此开启了。那大家呢也是要提前做好防雨防梅啊，关注这个预报啊预警的信息。这种强降水的时段啊，要怎么样？要减少外出，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这种强对流天气的啊，对于大家这个工作呀、生活呀这样的一个不利影响。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和小朋友来说呢，那其实啊，做好每天出门要及时的准备雨具啊。那既然这个最近这个天气阴晴不定的啊，大家还是要注意家里的这个空调的使用过程啊，以及这个衣服的及时增减，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吹空调啊而把自己吹感冒了，得不偿失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他说你好。

0: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在昨天的时候，2026年淮安中考是拉开帷幕了。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在淮州中学考点，淮安公交的工作人员暖心帮扶了一名受伤考生，将受伤考生一口气背到三楼考场。在6月5号对接送考工作的时候，公交线路长胡龙喜得知一名考生脚部受伤，拄拐出行困难啊，而且家长不能进入考点，便默默计划全程提供帮助。从下午开考前，胡龙喜一眼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那个蹒跚的身影。他和同事啊张伟亮推着事先借来的轮椅火速上前啊，他说别担心啊，我们在。因为有户口证件可以进入考场，于是二人呢推着轮椅快速前行，直达考场路通。

之后呢，胡龙喜一口气将考生背到了三楼。首场考试结束之后啊，胡龙喜跟赵伟亮早早就等在了考场出口，第一时间呢接应考完的首场考生，再次通过轮椅转运、贴心护送的方式，平稳将考生送至公交，协助其安全返程。哇，真的是要给这样暖心之举来点赞啊！当然，我们这个手机前各位小朋友啊，如果有这个力所能及，自己哎可以帮助身边人的事情，哎，我觉得相信你们也可以啊，做出这种暖心的举动。再来看到啊，一则关于我们南京的消息啊，那说到这个，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小朋友说到了这个现代城市交通的这个压力啊，拥堵其实是现代城市的一个通病。那怎么样破题？哎，咱们南京呢，在不同类型的拥堵点位上精准施策，点穴治疗。最近呢，有记者实地探访了南京机场高速啊、牟林胡同、夫子庙景区和南京南站这三个典型的点位。看软硬协同、圈层管控、微改致富这些新招啊，是怎么样来去打通城市的任督二脉的？牟林胡同呢是硬扩容跟软管理。那记者从机场高速啊，从北向南驶向牟林胡同啊，一到早高峰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下匝道的这个车辆啊，经常在这儿排起了长龙。啊，一直呢绵延到这个高速主线上。虽然说现在车流量依旧很大，但很少出现一堵不动的景象。哎呀，之前这个有家长就说，哎，以前早高峰啊，在这堵个四五十分钟，可能是家常便饭了。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堵个两三公里。那拥堵的通病在哪儿呢？那这个负责人呢，也是一针见血的说道，说这个匝道是2014年建的，当时设计的交通量就10000多辆。现在呢要达到50000辆，车流在匝道口出交之左转车道仅有一条，红灯一亮，那车辆瞬间就挤压了啊，形成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那为了解决这个顽疾啊，一套工程硬扩容加管理精统筹加智慧强赋能的组合拳迅速的打出了。从高速下来的匝道啊，原来的单股啊变成了现在的双股，路宽呢从 8.5 增加到了 10.5 米，那路口的左转间变段也从原来的不足50米啊，现在这个也延长到了120米，给车辆了更多的缓冲和变道空间。那在管理上，精细化措施同步跟上啊，针对早晚的这个早高峰、晚高峰的客流，那交管部门也是延长了左转绿灯的时长啊，并设置了这种潮汐的可变车道等等。那我们再来看到夫子庙。那夫子庙这个小朋友经常去玩啊，那繁华的夫子庙景区跟这种枢纽节点不一样，这儿的问题啊在于老城区核心超载的文旅大客流。那过去呢，一到节假日啊，大巴、网约车、外地自驾啊搅成一团，那整条路就变成了停车场。夫子庙片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小朋友们都知道，在老城区啊，景区呢没有这种机动车位啊，面对暑期呢超过1500万人次的这个游客呀，道路的承载能力可以说是捉襟见肘。那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的负责人介绍啊，说这套精细化管控核心就是圈层管控加接驳分流。以前啊，大巴车是能直接开到这个景区门口的，现在其实都在外围的这个商场啊、花园、逛逛花园城这个集散地统一停放啊，游客换乘接驳车进来啊，三条接驳路线串联起停车场跟景区啊，信号优先保障，接驳车一圈控制在30分钟，这不仅让游客觉得说没麻烦，反而节省了堵车和找车位的时间，体验更好了啊。有导游说呀，这是最顺畅的一年。那与此同时，说一套严格的交通管控图已经形成了啊，小朋友也都知道，在夫子庙附近，中华路、健康路、平江府路、长乐路的核心区域啊，重点时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那还有白下路、中山南路、秦淮河合围的区域，每天14点到22点禁止大客车通行。那与之配套的是向游客点儿啊，这个点对点的去精准发送的出行提醒，以及导航平台的啊。合作规划线路。再来说到啊，小朋友这个一到暑假或者是到周末跟爸妈出去玩啊，肯定要去到的南京南站啊。南京南站作为华东最大的铁路枢纽啊，南京南站日均的这个旅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啊。这里的北洛客平台啊是非常出名的堵点啊，车辆排队非

常的长啊，就像之前啊，战队哥哥带小朋友去的时候，我也经常是在堵车的时候就下来啊，狂奔。那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秩序管理大队的这个负责人呢，这个也是介绍到说，所做的第一件事儿是给北平台做了个小手术。他向记者介绍啊，他们撤除了原来笨重的混凝土隔离墩，用地面的彩色涂装网格线和龙门标志清晰地划分出五股车道、一股行车道、四股下格道，并在西段设施黄色的这种禁停区，引导车辆去规范下格。那以前啊，有这个墩儿啊，车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只能排队等，现在撤掉了，下完课就能立刻的驶离，盘活了整个通行空间。这种看得见的微改造的内部结构，看不见的智慧赋能啊，撬动了外部流量的均衡啊。那地面上的彩虹地贴也是一大亮点啊，这个记者呢也是跟随出站旅客体验，无需问路，跟着不同的彩色条带就能轻松的去找到网约车、出租车、社会车辆的专属区域啊。在地下停车场，而且网约车呢有了专属上客区，车辆的进出流线得到优化啊。这个周边核心道路的拥堵指数从之前的 2.0 降到了 1.3 左右啊。那当然了，这种通过对路口的区划重构、信号配时优化等等的改造啊，南站整体的这个拥堵情况也是下降了很多，通行效率也是提升了 20% 左右啊。那刚才说到的这三个点，那之前呢就有在节目当中有小朋友说，哎呀，自己对这种城市规划啊，对这种交通特别的感兴趣。哎，那我不知道刚刚说的这种莫林互通、夫子庙还有南京南站这三个地方你熟不熟呢啊。哎，可以最近您再去看一看啊，小朋友带着家长再去做一个记录，看看跟你之前的记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这就是今天啊，我们在小小观察员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小观察家们来关注到的身边的大事小情。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进入到咱们的知道不知道。

0: 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一起来探究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咱们来首先看到镜子跟反射的科学。哎，小朋友，你每天早上洗漱照镜子之后，你有没有想过镜子里的那个人真的是你吗？啊，为什么镜子里左右是反的，上下却不是反的呢？咱们今天啊，一起来探秘镜子的反射跟科学的奥秘。我们先来说镜子的原理。光照到物体的表面会发生三种情况：吸收、透射和反射。普通物体呢，表面是凹凸不平的，光线被散射到各个方向，所以你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它，这叫慢反射。而镜子的表面极其光滑，光线呢几乎能够按照同样的角度反弹回来，入射角等于出射角，这叫镜面反射。这就是为什么镜子能成像。现在的镜子是在玻璃上的一面镀上一层极薄的银或铝，厚度只有100纳米左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500倍。当光穿过玻璃到达金属膜的时候，大部分光呢被反射回来，就形成了清晰的镜像。镜子呢有三种最常见的形式：平面、凸面和凹面。平面镜的成像最直观，你站多远，镜子里的你就离你多远，而且大小一样。凸面镜呢，像是缩小的，视野更宽。汽车的后视镜就是凸面镜，它能让司机看到更大范围的景象，所以说开车更安全。但是啊，凸面镜里的物体看起来比实际小，所以说后视镜上通常写着物体比看起来更近的提示。那凹面镜刚刚相反，它们能够把光聚集到一个点，这个点叫做焦点。太阳灶就是利用凹面镜啊，把太阳光聚集到一个点，温度呢可以高达3000度，足以烧开水做饭。手电筒的灯泡也放在凹面镜的焦点上，这样就可以反射成一束平行的光线，照亮远方了。那潜望镜呢，是用2片平镜制造的奇妙装置，把两面镜子分别装在一个长管的两端，各倾斜45度，光线从上面进来，经过第一面镜子反射向下，再经过第二面镜子反射到你眼前，这样你就可以躲在障碍物的后面看到外面的情况了。潜水艇在水下航行的时候，就是利用潜水艇的潜望镜伸出水面来观察海面的。那天文望远镜当中的这种反射式望远镜，则是利用一个巨大的凹面镜来收集遥远天气体发出的微弱光线。那哈勃望远镜的主镜直径达到了2.4米啊，可以看到比肉眼光线看到的更暗10亿倍的星光。而中国的 FAST 射电望远镜口径达到500米，被叫做中国天眼，能接受137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由于时间关系啊，咱们上半场先说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知道不知道，来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探秘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APP 在线收听。

0: 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知道不知道你想的全都有，继续进入到咱们的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啊。那继续来看到镜子与反射的科学。那刚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中国的FAST 射电望远镜啊，说到了中国天眼。那当然最令人惊叹的是，你知道吗？人类在月球上放了一面镜子。1969年阿波罗11号登月的时候，宇航员在月球表面放置了一个由100个角反射器组成的阵列啊。角反射器是一种特殊的三面镜组合，无论光从哪个角度射入都会原路返回。科学家从地球向月球发射激光，激光打在月球的镜子上再反射回来，测量光束来回的时间，就能精确计算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大约38万公里。这个精度啊，可以达到毫米级别。通过50多年的持续测量，科学家呢发现月球正以每年 3.8 厘米的速度远离地球，就像一个小朋友慢慢松开妈妈的手啊。咱们再来看到货币跟金融的故事。小朋友，你们买东西用什么付钱呢？刷卡、手机扫一扫，还是用你的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很久很久之前啊，人们没有纸币啊，人们也没有手机支付啊，连铜板都没有呢。咱们今天就来了解货币的故事。最早的钱不是金属，也不是纸，是什么？是贝壳啊。大约3000多年前啊，商朝人们呢就用贝壳来交换物品。因为贝壳漂亮，不容易坏啊，而且方便携带。考古学家呢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贝壳，有的被穿成项链，有的呢被放在里面当陪葬品。但是啊，这个有个问题，贝壳海边到处都是。那内陆的人就觉得这事儿不公平啊。于是人们开始用铜仿制贝壳啊，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铜贝。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各国铸出了各种形状的铜钱。那齐国呢用刀币，长得像小刀；燕国用明刀，楚国用乙鼻钱，秦国用圆形方孔的半两钱。那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所有的货币呢都统一成了这个圆形方孔钱呢，这种设计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直到清朝末年。纸币的发明啊，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金融最伟大的贡献了。在北宋时期啊，四川商人做生意需要携带大量的铁钱啊，买一匹绸缎需要70斤的铁钱啊，实在是太重了。

0: 于是呢，成都的16家富商就联合发行了一种叫做交子的票据，也就是说你把铁钱存在铺子，拿到一张用纸做的凭证，出门你带这张纸就够了。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比欧洲早了600多年呢。后来呢，交子改由政府发行，还设计了 复杂的图案呢，印章啊，来防伪啊，可以说交子就是，这种古代的最便捷的支付方式了。后来交子由政府发行，还设计了复杂的图案和印章来防伪。到了明朝呢，朱元璋就发行了大明宝钞，纸币上写着警告语：伪造者斩，告发者赏银 250两。所以说那个时候造假钱是有生命危险的。那现在的银行体系更加的神奇，你把钱存进银行，银行不会把你的钱锁在金库里，他会把你大部分存的钱呢借给需要的人和企业，银行付给你 2% 的利息，再以 5% 的利息借出去，中间的这个差价就是银行赚的钱，这叫存贷利差。
1: 按压喉口处的穴可以缓解头痛和牙痛，按压手腕关节的那个内关穴可以防止自己恶心和呕吐，按压足三里可以增强消化功能。古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嘛，说若要安三里常不干，也就是经常保持这个经常按压足三里。那你说完了这个经络啊，再说到针灸，针灸我觉得真的是中医的一大奇观，用非常细的这个银针，大概是 比头发丝略粗一点，大概0.25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银针，它刺入到特定的穴位就能治疗疼痛炎症，甚至能够帮助手术麻醉。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记者詹姆斯赖斯顿在北京做阑尾手术后用针灸缓解了术后疼痛。他回国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从此 针灸开始走向国际，那如今呢，针灸已经在全球180三个国家和地区使用，世卫组织呢认可了对针灸对几十种疾病的治疗效果。国家研究发现，针灸能刺激神经系统，释放内啡肽，这是一种天然的止痛物质。那中药再来看到，那它的学问就更大了。中药呢讲究四性五味，四性是寒凉温热，五味是酸苦甘辛咸。比如说得了风热感冒要喝银翘散，因为金银花的银翘是凉性的，可以清热解毒。脾胃虚寒呢要吃生姜红糖水，因为生姜是温性的，可以驱寒暖胃。中药炮制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问。生地黄是凉的，能清热凉血，但是经过灸刺蒸晒炮制成熟地

王之后就变成温姓的了，能补血滋阴。哎，同一味药你炮制方法不同，它的这个药性啊，其实你看有的时候是相反的。那说到中医的诊断，那望闻问切四种诊断方法，那望是什么呢？小朋友啊，你们知道吗？望是看面色，看舌相。那中医认为啊，说哎，这舌头是镜子。哎，小朋友记不记得自己有的时候看中医，医生会跟你说，嗯，小朋友，你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你的舌苔。问呢是问症状，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啊，怕冷还是怕热呀？啊，那中医呢，这个还有把脉，就是切啊，摸脉象。中医呢，把这个脉象啊分为28种，比如说浮脉，轻轻一碰就能感受到，说明病在体表；沉脉要用立按才能摸到，说明病在深处。那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中医，3根手指搭在手腕上就能判断出很多疾病。哎，这不是魔法哈，这是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智慧。在2015年的时候，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哎，这是全世界对中医智慧的认可啊。那当然了，还有桥梁工程的奇迹。那小朋友，你们走过大桥吗？有没有想过那么重的桥是怎么架在空中的呢？哎，那有关桥的知识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你说道。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说到这些大问号跟小问号啊，说到桥梁工程的奇迹。接下来咱们一起来探索桥梁工程的神，一些神秘的知识点。我们先来说到中国古代，的一些名桥，赵州桥。赵州桥位于河北赵县，它的始建位置是在隋朝公元595年到605年之间啊，距现在已经1400多年了。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敞建式拱桥，桥的主拱上方有四个角拱，这个设计呢可以减少桥身 15% 的重量啊，这个设计可以在发洪水的时候啊减少洪水对主桥面的冲击。第三，造型美观啊，像一道长虹横跨桥面。这座桥的设计者叫李春，他的名字被刻在了桥上。1400多年，经历了八次大地震、八次战乱、无数次洪水，至今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的骄傲。那现代的桥梁呢，主要有几种类型：梁桥、拱桥、悬索桥和斜拉桥。啊，梁桥简单，啊，一根横梁搭在两岸的桥墩上，啊，就像把一块长木板架在两把椅子上，跨度呢一般不超过200米。拱桥呢，利用了拱形的力学优势，啊，荷载被分到拱的两端，再传到地面，所以说拱桥能够承受很大的重量，跨度可以达到400多米。那悬索桥是最壮观的一种，用两根巨大的竹缆挂在两岸的高塔上，再从竹缆上垂下无数根吊索吊住桥面。金门大桥就是悬索桥，主跨1280米啊，两根竹缆各有27572根钢丝拧成，总长度可以绕地球三圈。啊，风吹过来的时候，金门大桥呢会左右晃动啊，这是设计的时候故意留的啊。如果刚性太强，反而啊会被折断。那斜拉桥呢，像是一把竖琴，从高塔上直接伸出斜拉索拉住桥面。那上海的南浦大桥就是斜拉桥，主跨呢423米。那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桥梁工程之一呢，是中国的港珠澳大桥。这座桥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全长55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它不仅是一座桥啊，而是桥、岛、隧三位一体的超级工程。中间呢有6.7公里是海底隧道，两端各有一个面积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用来把桥和隧道连接起来。为什么要建海底隧道呢？因为这条航道啊，要通行30万吨级的巨轮，桥面高度不够，又不可能让巨轮绕路啊，所以说干脆在海底挖了条隧道。整个工程用了大概120万立方米的混凝土，42万吨的钢材，造价呢达到了1200亿人民币。另外呢，为了保护附近的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工程师呢还特别优化了方案。建设前后，白海豚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这才是真正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未来的桥梁会是什么样子呢？科学家们已经是在设计各种奇思妙想了。一种是 3D 打印，用巨型的 3D 打印机直接打印出桥梁的构件，速度更快，材料更省。那上海呢，已经在2021年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3D 打印混凝土桥。一种呢是智能桥，在桥梁内部安装传感器，实时监测桥梁的震动、温度、应力和变形，一旦发现异常啊，会预警。还有一种更魔幻的，太空电梯。科学家设想用一根超强的碳纳米管缆绳，从地球赤道一直延伸到3.6万公里高的地球同步轨道空间站，用电梯舱沿着缆绳上下运行，把人和货物送入太空。如果建成，去太空的成本是不是要降低很多呢？可能会从现在的5000万美元降到100美元，和坐飞机差不多了啊！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可能在几百年前，人们也会觉得55公里的跨海大桥不可能。然而现在，港珠澳大桥啊已经通车了，对不对？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在知道不知道跟收音机前小朋友来分享到的内容啦。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欢迎来到童声里的世界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咱们要来听故事了。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一个非常有规则的小村庄，叫做
2: 叮当响的村庄。叮当响村庄里住着叮当响的狗，还有叮当响的猫，以及叮当响的马等等等等。他们的脖子上都会挂着叮当响的铃铛，只要一动弹就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有趣的是，叮当响村庄里的每一位居民都是从城里面搬来的。狗原来住在富人家，活得挺自在的，自从系上了铃铛，那滋味就不一样了。猫呢，以前住在一个穷人家里，那家的老鼠特别多，猫也挺满足的。可是自从系上了铃铛，猫再也捉不到老鼠了。而马原先住在一个做豆腐的人家，它得一刻不停地拉磨，只要铃声一响，鞭子就会落到它的屁股上，马受不了这种折磨就偷跑出来了。他们在这里安下了家，躲避人们的管束，那响叮当的铃铛却始终拿不下来。这一天来了一个脖子上挂铃铛的小男孩。叮当响村庄一向平平静静，人们不会因为丢了一只动物而来这里寻找，可这回丢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父母自然就赶到了叮当响村庄。瞧你都干了些什么，把孩子像这些可怜的动物一样用铃铛拴着。爸爸冲着妈妈大声喊叫着，妈妈却辩解道，我只是想看着他，保护他呀。什么？看着？叮当响的村民最讨厌被人看着了。爸爸大声地呵斥道，叮当叮当，所有的动物头靠着头，肩并着肩，相互碰撞，发出整齐的叮当声。妈妈听出了叮当声里的不满，红着脸便低下了头。爸爸拿出了钳子，剪掉了所有的铃铛。就在爸爸剪断铃铛的那一刻，动物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没有了叮当响的声音，它们跑得多轻松，多自由啊！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一个叮当响的故事。在这里啊，把叮叮当当响起的铃声，其实比喻的就是生活当中很多小朋友们受到的管束。适当的管束呢，可以让孩子们懂得规矩，可是如果管束的过于多了，是不是就会限制孩子们的自由空间，也让他们少了一份快乐，也多了一份烦恼呢？所以啊，适当的约束是有利于孩子发展的，但是太多的管束就会阻碍孩子们的成长。所以如果你的管束越界了，那么记得还给孩子们一份自由的天空哦。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扫北大帅岳雷催马上阵，要会战金陵子。诸葛瑾急忙拦挡：“慢，元帅，我看别打了，

0: 收兵吧。吉灵子武术高低不说，这匹马太厉害了，你上去也怕不行。岳雷说不要紧，刚才金灵子的马叫，别的战马全趴下了，我这匹马还顶得住，我上去试试。说完，岳雷催马上阵，来到金灵子面前。金灵子看对面这员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气宇轩昂，与众不同。你是什么人？
1: 我乃是大宋朝扫北大帅岳雷。
0: 你来的正好，我征邀会你。想当初我父王詹罕和你爹打了几年的仗，死在你爹之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现在你爹死了，我要叫父债子还。岳雷说，金灵子，你是拿不是当理说呀，你们大金国无故进犯中原，夺我国土，害百姓，我父挂帅收服河山，打你们我们有什么不对？你父詹罕战死在两军阵前，罪有应得，今天你又来侵犯，为非作歹，杀我大将，岂能饶你？咱们俩真刀真枪分个高低上下，用你的战马赢人算什么好汉？行月地不用战马也一样胜你。岳雷说好，伸手吧。说完一抖八宝脱龙枪，两颗宝珠唰放出寒光，夺人二目。金灵子吓了一跳，他使的是宝枪，这个家伙可就注意了。金灵子马抢上风头，用金顶拍爬木砸岳雷。岳雷合计，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劲儿，试试。大枪横弹往上一架，当啷一声，真就架开了。二马一错蹬，跑出多远，再圈回来，两个人的兵刃又碰在一块儿，连碰三次，不分高低都互相赞成，行，有力气，真有力量。两个人兵刃并举站在一起，金乌珠在远处不错眼珠的看岳雷功夫，心里纳闷，岳雷的枪怎么和他父亲岳飞不一样啊？有的地方比岳飞高，真有功夫，如果我和他交战能如何呢？是啊，岳雷除了会岳飞的六合大枪，还会道吉长老教的枪法，两下合在一起当然与众不同了。这边陆花王赵建心里没底儿，回头问诸葛瑾：诸葛将军，岳雷能行吗？现在还看不出来，论武术比金灵子强，谁知道那匹马行不行啊？诸葛瑾又叫来牛通、狄雷、张英，福尔说道：你们要这么办。哎，三个人点头会意，瞪眼珠看着岳雷和金灵子两人大战50趟，金灵子的招数不行了。哎呀，岳雷果然厉害，凭武术打不了他，我何不用我的战马赢他？想到这儿，二马一对头，金灵子左手一抓金睛墨角兽的肋巴上，金睛墨角兽一阵的怪叫，稀溜溜的一叫，岳雷的战马浑身是突突突乱颤，连拉带尿。岳雷心急似火，怎么踹蹬战马也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金灵子举起兵刃奔着岳雷嗡就砸下来，眼看岳雷要有危险。就在这阵儿，就听蹭蹭蹭蹭穿过三个人来，原来诸葛瑾早有防备，怕岳雷一旦战马不行好打接应，派出部下将狄雷、张英、牛通从三面往上窜，各摆兵刃敌住金灵子。金灵子一看不好，拨马跳出圈外，三个部下将把他围在当中，三英群战金灵子。岳雷倒开空，急忙下马牵着闪电伯龙驹回到本部军队，跟诸葛瑾一商量，赶紧收兵吧。锣声嘡啷啷一响，收兵回营。金灵子带兵是随后追杀，岳家兵将开弓放箭，翻兵不敢上前。就这样，岳家军回营。岳雷到了营里头，先看看受伤的将官，又叫兵丁买来棺椁，把吉青承殓起来，全军举哀吊祭吉青。吉青之子吉成祥哭个死去活来，岳雷叫吉成祥把父亲的灵柩送走，受伤的人养伤治病。

岳雷回到中军保障，和陆花王诸葛瑾商量退兵之策。诸葛瑾说，论能耐，金陵子不是咱们对手，唯独他这匹马太厉害了，得想办法把这匹马倒出来或者杀死方可战胜。怎么能把这匹马倒出来呢？诸葛瑾说，得找个人进到藩营卧底方能倒马。那你心里有数没有？我想过了，今天咱不是抓住两员藩将土德彪土德豹吗？这两个人可有用了，先别杀，假装打入囚车押往京城，叫派去卧底的将官在半路途中把土德彪土德豹救走，如果藩将要问，就说和你不和，要投降金国。这两个人要见着金兀术，一定要保举救他们的人，这样就可以掩人耳目，留在藩营找机会倒马。岳雷说，哈密赤金兀术诡计多端，要不相信怎么办呢？这好办呢，可以叫土德彪土德豹亲眼看见，杀死借差，免去疑心。陆华王说，这借差可不好找，是挨宰的主，这不好办呢。岳雷说，好办，到天长关监狱里提出个死罪的犯人，反正他也死罪，叫他改扮成我营的将官押解藩将，就这么地吧。就这样，中军官奔天长关，在死囚牢里找来一个拦路抢劫刀伤人命的罪犯，带到连营。岳雷升帐把犯人带上来，这个人年纪在个26、27岁。岳雷说，你姓什么叫什么？罪犯姓蔡名勋，本帅给你条生路，你乐意不？哎呀，若能免去死罪，叫小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岳雷说，我有位将官叫张英，是我家的恩人，当年我居家被押到云南，都是他救的，没想到韩世忠元帅闻知此名，叫差人来要张英，叫张英到他帐下听差，我有点舍不得，不让他去吧，又恐怕韩元帅见怪，请何凤转转去，正好也叫军卒认识认识少殿下。是，皇叔。金陵子没办法，领着何凤出来，先到御马号牵马，何凤在旁边跟着，心想只要看见这匹马就跑不了。御马号离金陵子住的帐篷不远，因为金睛墨角兽是宝马，也怕人家偷啊，有不少人看着，一天四班，每班四个人，连添草料带看马。何凤看见这匹马，心都直蹦啊，恨不能上近前抢过来就跑。等金陵子一到，这马童把马牵出来，金陵子飞身上马，何凤的马披兵刃也有人带过来，两个人并马而行。哎，皇兄，你这匹马可真行，岳家军的人一提这匹马脑袋都疼，他叫什么名啊？啊，他叫金睛墨角兽。金睛墨角兽怎么叫这么名呢？因为他的眼睛是红的，头上有两个肉瘤像鸡叫，黑色的马毛，叫唤的声音像野兽，就叫金睛墨角兽。耶，好，这个名儿真好，哪来的？是我师父赠给我的。哎，王兄，咱俩商量商量，明天你和你师父给我也弄一批呀。金陵子一听啊，乐了，到底是个孩子不懂事，上哪儿弄去？这是万两黄金买不来的宝马良驹，无价之宝啊，此番兵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所以笑了笑没言语。转了一圈回来，金陵子把马交给马童，何凤的马也撂在这个马棚里，转身哥俩走了。何凤想，知道地方就好办，过两天就动手倒马。等当黑天的时候，何凤又到马棚来了。马夫知道是少殿下不好惹呀，挺客气。少殿下有事啊？没事，看看马。哦，看吧。慢慢的和马夫就混熟了。又过了两天，何凤一瞧周围的人对自己不注意了，该下手了。正赶上金兀术升帐商议军情，所有的将官都到金顶黄罗帐去了，何凤悄悄地出来，拎着双锤来到马棚。马夫过来行礼，少殿下从哪儿来呀？啊，刚练完锤，到这有事儿？没事儿，随便看。

说着走到金睛墨角兽战马跟前，把锤挂在战马的德胜钩上，一摸马鬃，又摸马的肋巴扇，马夫着急了，哎，别动，那儿一动他就叫唤啊。是啊，哎呦，我不知道。何凤听完记在心里，啊，这马一碰肋巴扇就叫唤。哎，我说喂马的，这马跑得快不快？快不快？反正你那匹马不行。谁说的？我这马是从西凉买的金线伯龙驹。嗨，别说金线伯龙驹啊，银线也不行啊。你得了吧，那我试试，我试看脚上快不快。说完就要牵马，马夫可急了，哎，别动，这匹马除了小殿下金陵子骑，谁也不许动，动就掉脑袋。你得了吧，别人骑他不让，我骑还不行啊。那也不行，我们这次进中原全仗这匹马呢，怕老岳家来人偷马，才叫我们看着，千万别动。我就在营边上骑骑还不行啊？一会儿就给你，我试试呗。不行不行，何凤把脸撂下了，都我的话你们不听，我是少殿下，要不听我的话，我告诉我皇父去，你们大伙欺负我，我不在这待了，我要回家。何凤往地下一坐就哭开喽，干打雷不下雨。他这哭啊真的好使，小范害怕，哎，别哭，少殿下，你要骑就骑呗，可我一样啊，别让别人看着，就在这块站一会儿就得，听着没有？行，我骑一会儿就下来。何凤站起来了，马夫解下马的缰绳，让何凤上马。何凤坐在了马上，就地摸了一个圈，马夫不离左右。何凤说：“这多不过瘾呢，我得溜一趟。”催马就走。马夫说：“哎，回来回来，不行！什么叫不行？不行我也得走啊！”啪，照定马的三叉骨，啪就一巴掌，这匹马哗哗哗哗哗哗奔着营门就跑了。马夫可吓坏了，站住！转身奔金顶黄罗帐，给金兀术送信去了。这时候何凤这匹马直奔营门，当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没人拦呢，离营门不太远了，就听后边乱开喽，有人高喊：“少殿下回来回来！”后边嘟嘟平章出来一大帮。何凤想快跑吧，他刚一出营门，就看门前站了一员大将，高声断喝：“小南蛮拿跑，给我站住！" 何凤抬头一看，呀，正是金陵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大哥打仗，哪受过这个窝囊气呀？就这么座山哦，就把我们挡住了。哎呀，有人把牛皋让走了，诸葛瑾、岳雷商量如何打盘龙山。就在这阵儿，后营门的军兵来报，有位老者口。

0: 口声声要见五公子岳真。岳雷想，是谁呢找我五弟？五弟到太行山去了，到现在没回来呢。当兵的，那老者说没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他说了，说是住在界山，姓周，叫周祥。
1: 哦，那我知道了，
0: 五弟的老师。
1: 好，
0: 我亲自迎接。岳雷来到后营门一瞧，远处站着一位老者，60多岁，头戴古铜色的鸭尾巾，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圆外裳，腰系紫色的丝绦，红中衣，厚底的斧子履。老人长得慈眉善目，三绺长须飘洒胸前。哎呀，老人家，您就是界山的周老英雄吗？
1: 啊，不错，是小老儿。
0: 哎呀，周老英雄，我五弟曾经到贵庄求教，老人家费尽心血倾囊而赠，我岳雷十分的感激。
1: 哦，您就是扫北大帅岳二公子
0: 啊？是我。哎呀，小老儿有何德之能，敢劳元帅亲自出营啊？
1: 哎，老人家，您是世外的高人，又是老家人王太明的亲戚，我兄弟的老恩师，您到我们连营是蓬荜生辉。
0: 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营内一叙。
1: 哦，正要打搅呢。
0: 说完让到了帅帐，岳雷请他上座，老人非常明白。
1: 哎，自古帅不离位，我哪敢到那儿坐，在旁边就可以了。
0: 打了个旁座，有人给先生茶来，茶罢隔盏。二公子说，周老英雄啊，不巧我兄弟上太行山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算你的日子一两天准到。您到这儿？
1: 哦，我到这儿啊，一来是看看他，二来呢帮着出点主意。
0: 哦，老人家，您有何良策？
1: 是不是在盘龙山这儿挡住了？
0: 啊，可不是嘛！我三弟、四弟郑将军、罗将军进了盘龙山，再也没出来。
1: 哎，真叫人着急呀！老人家，您久在界山一带，对此地的地理熟悉，看看有何良策？
0: 少帅呀，跟你说吧，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梁山好汉都被宋皇帝给害死了，所以我辞官不做，隐居在界山。可是我敬佩京中大帅，为国捐躯，被奸臣所害，我怎能坐视不管呢？所以愿意给你们帮忙，不过我没什么能耐。眼前的盘龙山山势险恶，想要打开山必须有地理图，想要救人也得有图，除此别无他路。
1: 老人家，您的几句话我顿开茅塞，可是这图上哪弄去？
0: 现画能行吗？
1: 哎，那可不行，人家不让你进山呢。据我所知，有一份地理图放在牧羊城里了，牧羊城离此地不太远，过了盘龙山就是牧羊城，必须要派人到城里去盗图，盗来地理图方可破山。
0: 哦，那么牧羊城的主将是谁呢？
1: 少帅呀，牧羊城的主帅，此人叫弯彦寿，身为城内的郎主，有左班丞相望丹，右班丞相野绿白，元帅铁飞龙，女儿瑞仙，独立在牧羊城，精兵能有2-3万，战将10几员，那座城铜墙铁壁一样，所以取图很难呐、啊、必须要会北国话，精明强干，能舌能弯，文武全才，舌剑唇枪者，方可到牧羊城盗图。
0: 哦，老人家，您帮了我们大忙了，可是这样人上哪儿去找呢？
1: 我跟军师商量商量，又找来诸葛瑾，大家商量，没有这么合适的人儿。周祥

说呀，嗨，县城就有这么一位人物，你就想不起来。你兄弟吴公子岳振清啊，那岳振在我家待了3个多月，北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对他们的风俗人情样样通达，可叫他去到牧羊城盗徒。岳雷为难了，武帝不在呀。说来挺巧，第二天吴公子岳振回来了，到太行山见到了生身老娘，又把犯人戚继祖交给王佐秘密的押解在一旁，辞别了太行山的众将，回到连营，看见了师傅，见二哥，见军士，都挺高兴。岳雷就把周老英雄出主意叫他到牧羊城盗徒的事儿一说，岳振有点为难了。哥呀，我心里有点没底儿，你说我刚刚的出世，我也没到过牧羊城，能行吗？这么办，你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精明强干给我出主意的人，叫他跟我去，他想办法盗徒，我呢给他搪桥，说个话啊，办个事儿什么的，我给跑跑腿还行。岳雷一想也对，怎么说岳振年轻啊，那么派谁能够到牧羊城里胜任这件事儿？想来想去，想到小矬子汤琼身上。小汤琼那是精灵鬼透冷班，小金豆子不吃亏，拔干眼睛毛能当哨锤的主啊，比那个何凤主意还多的。把汤琼一找来，汤琼乐了，行，只要看得起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只要我到牧羊城里就能把图弄到手，手到擒来。岳雷挺高兴，汤将军，我武帝可交给你了，他刚来乍到，什么事儿都不熟悉，你多加照料。没事儿，行了，就这么地吧。简短接说，两人收拾收拾，天色将晚，准备了两身北国人的衣服，离开了营盘，奔牧羊城盗徒，绕出去奔牧羊城。汤琼说，兄弟，说话是你的，偷徒是我的啊。好，就这么地，把衣服换上吧。两个人到在没人之处，换上北国人的衣服，头都用大布缠好了，把中原这身衣服窝吧窝吧塞在山洞里，用块石头堵上。兄弟，咱俩还得编套瞎话，人家问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到哪儿去干什么呢，姓什么呢，叫什么呢，咱都编得圆全才行呢。你想想你叫什么名好。哥哥，这我也不会撒谎啊。嗨，得学着点儿啊，兵不厌诈，你不这么办，到里边咱俩说两岔去了，那不被人抓住了吗？就说呀，咱们住雁门关啊，那个地方是中原北国杂居地带，你家就是孤儿寡母，我就是一个人儿寄居在你家，咱们两个是磕头的把兄弟。哎，你可真有意思，撒谎不用回家求去，这什么话呢，起个名吧。哎呀，叫什么名好呢，那你先起，完了我再起呗。不用不用不用，我不明白当地叫什么名合适，不是周老英雄教的你吗，你先起，我顺杆爬就上去了。那好，我好好想想。哎呀，有了，我叫奔德木，怎么样？奔德木，哎，行行行行行，还挺像北关的名字。我也有了，你叫什么呢？我叫木德奔呢。呀，你可真会顺杆爬。什么叫顺杆爬呀？你听着顺溜不？行行，就这么地了。两人简短接说，离着牧羊城还有5里了，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瞧，呀，这俩人呢，蚂蚱眼睛都长长了。怎么？再看牧羊城，四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之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北国的兵将手持兵刃，戒备森严，已经断去行人了。两人不敢在这打这儿了，闪身去找到无人之处。吴公子说：“哥呀，到牧羊城了，你偷徒吧，去你的吧。”不进不去城怎么偷啊？是啊，你不说到牧羊城你拿图手到擒来吗？那我也得进得去啊。那进不去怎么办呢？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两个慢慢转转，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真格的老看得这么严呢，你可快着点啊。我听我二哥说，我三哥我四哥都被困在盘龙山了，这几天

死活呢。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想想法。两个人就在牧羊城的外围转悠了三四天呢，也没进去城。两人急坏了，尤其是五公子岳震呢，急的嘴上也起泡了，吃不下去东西了，白眼珠也布满了血丝，不得好吃不得好睡的。汤琼嘴说不着急，其实那心里的火呀一点也不比岳震小。城门开不开呢？天天开，得有元帅铁飞龙的金批大令，再就是完颜寿的旨意方可进城，老百姓啊一个也不许进去。汤琼有点着急了，两个人

0: 匹马呀，吸溜的一声宝叫前蹄子，哒哒哒哒，刨在山石上，刺楞刺楞冒火星子。两人躲在树后，往眼前的山头来观瞧，呀，就在对过的山梁出现一只花斑豹。这只豹子头大耳小，尾巴摇，斑斑点点直锦毛，眼似钢铃，爪似刀，万兽之中逞英豪。可能那边有围场把他圈出来了，他也没看见五公子岳震和小撮的汤琼。就在这阵，不知从哪一块嗖飞出一只凋零箭来，这只箭没射中豹子，当地声关在山石上，倒给豹子送信了。豹子连五公子岳震顺声音一瞧，哟，斜插花的山梁那块有一个人，这人头上有盔，身上有甲，手中拿弓，这支箭是他射的，因为没射中，又瞪出一支凋零箭，敏敏朱红搭上扣，蒋弓拉开了，还要射这只花斑豹。这只豹子不乐意了，心的话，我在我老家待的挺好啊，你们无故的圈围场把我轰出来了，又要揍我，得了，把你吃了吧。他呜的一下子窜下了山梁，反过头来奔对过的山坡扑。那个射豹子的将官呢，倒没在意，哪知道胯下这匹马受不了了，前蹄一抬，吸溜的一声暴叫，把马上这员将官扑通给扔到了马下。这个人有盔有甲，一掉到地下就傻眼了，浑身的甲叶的沉呢。豹子就到了，吓得他扯着嗓子喊：“救人呐！”一听到声音，方知道是个女的。五公子说：“坏了，这个人活不了了，我得过去。”五公子岳震打野兽，才要巧进牧羊城。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6: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7: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9: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0: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1: 向喜回到了笨花，回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家。进了院门，他哪屋都没进，先径直来到中院父母的房间，给二老施礼。向喜跨进门来，彭举没认出他是谁，说：“打哪儿来呀？买棉花吧，去花房找向贵吧。”彭举的老伴儿连有人进来都没发现。向喜见父母从来都是下跪施礼，现在人没跪下，眼泪先掉下来了。他跪在地上叫了爹又叫了娘，连着说了好几回：“我是喜，我是喜。”彭举就说：“啊，不是买棉花的，是收鸡的。”向喜站起来拉住彭举的手，不再和他说话，擦着眼泪让甘运来从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将买给爹娘的礼物摆在桌子上，嘱咐秀芝说：“这东西啊，叫油绸，是广货。闲下来呢，给老人裁一套裤褂，穿上凉快；长袍马褂的太热。还说，老人老了，别嫌弃他们。就算是你们替我行孝吧。”向喜出了中院正房，穿过一个月亮门来到西院，西院向贵住着。三个院子格局大同小异，只是在用料上显出些每况愈下。西院只有正房是砖房，东西配房一律青灰抹墙。看此情景，向喜心想：我弟弟向贵看上去放浪，可怎么也是向家人，还是不肯为个人争执计较。想着心里就有些感动，他明白这每况愈下的建筑规格都只为少了几窑砖，当初他要是不顾保定，只顾笨花，不至于如此。向贵看出来哥哥的心思，便抢先说：“这三窑砖呢，咱得使在正经地方，大门二门不能含糊，后山墙东西山墙是朝外的，咱也不能让人看出寒碜。表砖墙拦腰三皱，这是个正经规矩。还有呢，后院的大西屋是客房，更不能漏怯。三窑砖99000块。”就用完了。向喜听完了向贵的介绍，说：“哈，这样用砖呢，也是个两全的办法。在村子里盖房，还是不要太出人头地为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啊，哥，咱们去看客厅吧。”向喜出了西院，去后院看客厅。后院果真天地广阔，一扇黑铜有小门把前三院和后院隔开。向喜刚刚走进后院，就看见一侧有一排西屋，这西屋离地三尺，突兀的崛起。屋前一排雕花长廊，雕工虽不属上乘，但比起前三院来要排场的多。扩大的庭院眼下虽然荒凉空旷，但稍加点缀修缮，不就是做后花园吗？向喜在院内踱着步，坐着丈量，计划着这后院的前景，说：“原来你们把力量都使到客厅上了。是啊，哥哥好客，咱家呢虽不是王府，怎么也不能在这地方显得寒寒酸酸的呀。”向喜在厅外

0: 观看了一阵，走进客厅，他发现这客厅用隔扇隔成了三间，一间供客人起坐，两间供客人歇息。进门的方桌条物虽不是硬木，但大漆上新，迎门挂一幅王世古的青绿山水，一幅对联是孤上名士华士奎书写，上联是钱江后岭通云气，下联是万壑千林送雨声。再看屋顶已做过裱糊，窗纸正新，想细想倒是个待客的地方，说不定明天石桥镇的葛俊就会赶过来。这次回家，向喜还想会会徐子然，一来多交一位朋友，二来呢也给文成送个欢喜。这一次他还从南方带来了海参和玉兰片，准备分送给友人。想到待客，向喜又看了厨房，厨房里除了农家用的锅台，还专门为他盘了一个炒菜用的高灶，高灶旁边已经码好了上好的无烟煤供他点火。接着向喜又看了仓房、马棚、草屋、粪坑、男女厕所，最后他来到了那个只用干打垒土墙围着的后园子。笨花人管后园子叫居莲，现在居莲里只种了些春树、洋槐，树还小，整个居莲看上去就空旷无边。但是向喜对这个尚显空荡的居莲却用心深远，他心想待到他落叶归根的时候可以由着他打整，这才是他的好去处。向喜走马观花似的看完宅院返回东院的时候，天已近黄昏，街里传来鸡蛋换葱和打羊油的叫卖声。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还是围坐在枣树下的红石板前喝小米粥。与往日不同的是，童爱让秀芝买了油酥烧饼，还煮了老烟鸡蛋。从前向喜喝小米粥，觉得小米粥是笨花的上品，香甜无比。现在向喜喝小米粥却觉不出香甜了，但他喝，和家人一样的喝。他想回到笨花，他应该喝小米粥。晚饭后，向喜和全家人围坐在枣树下，少不了又说了些家长里短。北斗星的勺把已歪向西南，是各回各屋的时候了。向喜这次回家好像是第一次走进属于他和童爱居住的东院正房，他看见桌上的罩子灯擦得很亮，照着条物上的帽筒和罗汉，画着小八宝的帽筒和斜披着袈裟的罗汉都是他让向贵从宜昌带回来的。帽筒的旁边是一套乌木匣子装的他喜爱的淳化格字帖，他觉得条物上摆帽筒、罗汉合乎规矩，淳化格的字帖摆上条物就不伦不类了。他问童爱是谁摆的，童爱说是向贵，向贵说摆上他只是为了文明。条物上方的中堂写的是诸子治家格言，向喜崇尚朱伯儒的治家格言，主张把诸子的治家思想贯彻给家人。他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东瞅西看，墙上一架德国自鸣钟已经打了11点又半点，自鸣钟提醒着他现在他应该想想童爱了。童爱已经为向喜摆好了洗脸水、洗脚水，把两条不曾用过的新毛巾搭在椅子上。 其实童爱坐在戏车上想的是，向喜也正想着，他该怎样对待童爱呢？向喜洗漱完自己，躺上童爱今天新买的凉席儿，把头枕在童爱在凉席上摆好的一个大枕头上。这时候童爱不等向喜让他，也枕了上来，一切如以往一样。向喜仰头看着纸糊的顶棚说，童爱啊，你说我出去过没有呢？向喜这是问童爱，你说我离开过家没有？童爱机敏地说，要我说呀，你没出去过，外边的事儿都像做梦，家里的事儿才是真事儿。是啊，我也整天这么想。几句话说过，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两个人也放松了下来，开始随意地说东道西，可是谁都不提保定，不提二丫头。两个人一边说着话，向喜朝童爱伸过去一条胳膊，童爱觉得这条胳膊是奔腾着的海浪，童爱见过海。他枕住向喜伸过来的胳膊，枕住他沉实的身子。这个时候童爱的小腹突然一阵酸楚，有一种要跑肚的感觉，他不得不转过身趴在炕上，想忍住这来的不是时候的跑肚感，可是这种感觉却是一阵强似一阵，弄得童爱不得不起身下炕到院里去方便。童爱从外边方便回来，回到炕上，向喜正安静地等着他，他刚要去救向喜，那感觉却又从他的肚子里再次升起，于是童爱只好又一次离开向喜，奔到院子里去。这一宿童爱诅咒着自己不断地下炕，断断续续地一次又一次，自此他便患上了这种毛病，这是后话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向文成一直研究着母亲的病症，并得出结论，说这叫做神经性腹泻。他为母亲组方配药，但是童爱还是落下了病根，无缘无故上厕所。这天晚上的童爱，和久别的男人同枕着一个大枕头的童爱，并不了解这不期而至的腹泻属于神经性，他只一味地经受着尴尬、扫兴和对向喜的对不住。天将亮了，他俩还是并排躺在枕头上，一股股凉深深的泪水从童爱的眼角滚了出来。向喜知道童爱在掉眼泪，只面朝上平和地说，童爱，咱们是老夫老妻了。啊，对了，汉口啊卖一种暖水袋，橡胶做的，比汤婆子用着方便，回去我给你烧一个来。天亮的时候，他们呼吸均匀地睡着了。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早晨，石桥镇的葛俊来笨花找向喜，童爱说向喜去了南岗地里，葛俊就到南岗地里找向喜。向喜正和群山说话，他伸手摘着垄沟边上的黄花菜，对群山说， 金针这物件啊，

只要有水，长起来就没完，天天掐，天天有。笨花人管黄花菜叫金针，南岗地里的金针是有一年向喜回村的时候种下的。群山看着向喜手里的一把金针，说：“哈，金针这物件就像薄荷的性子，薄荷也带进水。”向喜说：“嗯，我打算再往桑园移几棵。桑园是向家新要的地，40亩。桑园没有桑树，地好，种什么长什么。”向喜侍弄完黄花菜，又对群山说：“啊，群山啊，我又带来了油冬菜籽儿，还有一种菜苔，像蒜苔，紫色的，可不知道在北方种适合不适合。先前我在保定买的灯笼红萝卜籽儿，在咱们这一带就不长。”群山说：“那等数了福吧，数了福，我把它们种在桑园里。”向喜顺着垄沟往前走，顺着水头走到了掷棒子地，掷棒子有一尺高了，水正灌满了一齐地。他拿起耙子替群山改齐口。葛俊走过来了，他绕到向喜的眼前说：“哥，咱们也不捎个信儿啊，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微服私访似的，我可不赞成啊。”向喜说：“呵呵，我就知道你快过来了。为了我不带护兵哪变的事儿，向贵早就数落了我半天了。好的，咱们不说这个了啊，凡事啊我自有主张。”向贵数的向喜可不止一次了，他说向喜既不给家人面子，也不给朋友面子。家里人没跟着你出去吃香的喝辣的，瞻仰瞻仰你的气派总不过分吧。你可好，一身洋布裤褂回来，就像是在外头打了败仗遭了审判一样，那你又不是吴光心。葛俊埋怨了向喜几句，夺过向喜手里改齐的耙子，把耙子交给了群山，拉起向喜就走。走着说着，说一会儿还有几个朋友要来，现实呢，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认识一下也没有坏处。今后文成在家里头遇事，还怕多一个朋友吗？就这样，葛俊把向喜半推半拉的扯下了南岗，两个人一起往村子里头走。向喜手里举着刚才摘下的黄花菜，对葛俊说：“来就来吧。这把金针还是今天的一道菜呢。”西贝梅格走路的时候从来不跑，他跟家人在地里干活，赶上下雨，家人跑着回村的时候他也不跑。梅格一个人稳稳当当的走在家人的最后，铜钱大的雨点落下来，砸在梅格的头上、肩上，砸在他的胸上、背上，砸在他脚下土质干细的小路上，砸湿了他的袜子，砸湿了他的鞋。他闻着雨点溅起来的腥热湿气，觉得很好闻。西贝牛在前头吼他，他就听着。雨越下越大，雨点不再是雨点，它们变成了急促的雨柱，脚下的细土中汇集起涓涓细流，雨水浇透了梅格的全身，鞋也被泥水沾了下来。梅格就提着鞋低头走路，他紧紧地抿住嘴唇，仿佛是和天上的雨较劲。梅格不跑，是因为他嫌跑着难看。他觉着这人一跑啊，身子就像变了形，就像是变成了什么动物。再说呢，不跑不也能回到自己的家吗？爷爷他们跑成那个样，衣裳不是也叫雨水浇透了吗？村人见梅格在雨

中不慌不忙地走路，都觉得这闺女的做派是不可理喻的。西贝梅格走路不跑，就像她不愿意和家里头人说话一样。和家里头的人能说些什么呢？和爷爷西贝牛研究讨论种地施肥吗？和叔叔小智研究讨论打窝和打跑的要领吗？和婶子一起站在房上骂大花瓣吗？母亲给牲口煮料还用说话吗？至于和西贝时令、西贝二片，那就更是无话可说了。这就不如不说话，把话留给和上帝说。一个人的心里只要有了上帝，就可以任人用好话和歹话评说。为此，他常常在心里感谢赵州城里简易师范的那位国文先生。正是这位先生把梅格引荐给上帝的。梅格第一次读圣经，就是在这位国文先生那儿。这位先生有一本墨绿色七部封皮的新约全书，封皮上的烫金字已经被先生的手摸索得掉了颜色，那文的纸也毛了边儿，就又靠着门框看梅格给素绞头发帘儿。他见梅格绞一剪子，素就叫喊一声，知道是剪子钝，就说：“叫我去拿俺家的剪子吧。”素说：“不用不用不用，谁用那娘大花瓣的剪子啊？”梅格连忙说：“素，别说了。”素又说：“不用不用，就是不用大花瓣的剪子。”小袄子年纪小，可有的时候嘴也不饶人，他知道素话里头有话，就机灵地接上了素的话茬：“那怎么不拿恁家的剪子呀？恁家的剪子强，就是借不出来，恁家是小疙瘩主。”小好子一提小疙瘩主，素真恼了，他夺过梅格手里的剪子往炕上一拍，对小好子说：“张着上你吧，让你在那站会儿就不赖了，要不是梅格在，我早就扭你去了。”小好子也自己知道说了不该说的话，便不再言语，只用求情似的眼光看看素，又看看梅格，看看梅格，又看看素。素的家庭还的确是一个被人称作小疙瘩主的人家。小疙瘩主的含义褒贬皆有，小疙瘩主是一种农户的生存态势，他们是要具备下列条件的：有少量的土地，有一匹小牲口，一两个壮劳力，靠着科学耕种和超长的劳动，过着丰年不富、欠年不穷的生活。他们的勤勉是常人难以匹敌的。若说起早下地，他们永远是全村第一；若是使牲口拉水车，他们会在牲口身边拴根绳，为了防止绳子将肩膀磨破，再往自己肩头垫个鞋底子，然后就把绳子套上肩头，和牲口并肩劳作，出着比那牲口还要大的力气。他们家世齐全，万事不求人，可是别人也休想找小疙瘩主借东西。这就是小袄子说的素家虽有好剪子，但就是借不出来的原因。小袄子说的对，别说是一把剪子，就是一根针、一根线、一个粮食粒儿，都休想从小疙瘩主家里头借出来。素深知小袄子一语道破了他家的家风，才更不饶小袄子。他推开梅格，光脚从炕上跳下去，就要追小袄子。小袄子多聪明啊，几步跑到了炕上，躲在了梅格的背后。素又追上炕去拽小袄子，小袄子使劲抱住梅格的腰。梅格对素说：“素，算了吧，看把小袄子吓的，他才不怕呢，装的。”说着，素又把小袄子追下了炕。

0: 就在这个时候，安进了屋，在安的身后还有两个小妮儿。安是一个瘦弱文静的小妮儿，不言不语的，只知道听别人说话，和小袄子是个鲜明的对比。素一看见安，就对小袄子说：“你看人家安多安生啊，哪像你这样。”小袄子却又在一旁挑衅地说：“他人倒是安生，他的尿可骚气。”安听见小袄子说他的尿骚，脸就红了。素就替安说：“你呢？你的尿更骚，像猴尿一样。”小袄子还嘴说：“你见过猴啊？”素说：“见过呀，这不正在当地站着呢吗？”小袄子知道素这是在编排他，没有再反抗，于是风波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呢，素也并非执意要赶小袄子走，留着他不是没有一点用处。小袄子会抢着倒尿盆，他也就知道谁的尿最骚。冬天夜长，天冷，晚饭时女孩子们喝的一碗一碗的粥，很快就变成了一泡一泡的尿。他们在炕上恣意地说南道北，不愿意到冷院子里去方便，就在炕下设个大瓦盆供大家使用。这瓦盆比脸盆大出两圈，盆里泛着灰白色的尿碱。于是小袄子为了在这炕上争得一席之地，就主动承担了倒尿盆的差事。每天分别的时候不等人催，他自己就会及时地端起尿盆来出门倒净。但是就算这样，小袄子在这里的位置仍然不够稳固。
1: 著名作家安，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这时的素露着一副金光的肩膀，已经睡着了。梅格给他掖了掖背头。睡觉的时候，素总是先于梅格睡着，梅格为此而羡慕素。他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还是想着给素绞头发帘的事儿。他想得琐碎细致，他想起来他婶子有一把新剪子，天一亮他就去找婶子借。他还后悔自己忽略了这件事，为一把剪子小袄子还和素争执了半天。他想着想着，身体就好像从炕上飘了起来，接着他无声无息地飘出了屋子，来到了院子里，走进了婶子的房间。他张口向婶子借剪子，婶子却把剪子往针线破了里藏，这使得梅格意外而又悲伤。他悲伤着，突然两脚离地，他会飞了。他像天使一样飞出了婶子的房间，飞向笨花村的上空。他在村子上空盘旋，琢磨着还有谁家会有新剪子，他该怎样开口向他们借。转眼间，他已经飞到了大花瓣家的门口，大花瓣正举着剪子冲他招手。梅格犹豫之间，素从大花瓣身后闪了出来，愤然地对梅格说：“我就知道你得借他的，我就知道你得借他的。”梅格心里头一急，醒了。笨花人坚信天上有一个专司下雹子的神，是雷公。雷公还有一个帮手叫活鸡脚。雷公住在天上，活鸡脚住在人间，只在雷公需要的时候，活鸡脚才被雷公招至天上。工作完毕，活鸡脚再返回人间，过着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

活鸡脚就好像是在给雷公打工。每逢下雹子的时候，雷公在天上驾着云头驱动一辆大车，车上装着足够下一场的雹子。下的时候，雷公便命活鸡脚手持一个葫芦瓢，把雹子一瓢一瓢地往下扬。活鸡脚听从雷公的指挥，一瓢接一瓢地扬着雹子，直到一车雹子都被散尽。雷公的雹子车上还有一位专司闪电的女性，便是雷公娘娘。雷公娘娘双手各执一只明晃晃的铜叉，手舞足蹈地挥动着。这时人在地上看天，天上就有条条闪电出现。雷公一面驱车一面击鼓，广漠的大地便被响雷闪电夹带着的冰雹笼罩起来。民间有雷公驱车下雹子的图画，雷公长着一张雷公嘴，像秃鹰，直眉立目的。雷公娘娘和地上的女人没什么区别，梳着高头，穿戴也飘逸，举叉打闪的时候扭着腰身。而活鸡脚则是一副村民模样，裸着胳膊，高挽着裤腿儿。有的人家把这画贴在家里头当故事看。这种活鸡脚并不是村村都有的。离笨花村二里地一个叫土锅的村子里有一位活鸡脚，平时他下地干活与村人没有任何区别，只待雷电交加的雹子天，活鸡脚就会昏死在炕上，任人也喊不醒。等到雹子过后，活鸡脚就会自动苏醒过来。苏醒过来的活鸡脚从炕上坐起来，揉着眼睛只说屎的话，这一代人管累叫屎的话。他说，好屎的话啊，一车雹子就我一个人下，雷公只管赶车击鼓，雷公娘娘只管打闪，重活都给了我一个人呐。这个时候活鸡脚的屋子里早就聚集起了许多村民，他们专门等待活鸡脚醒来，好听活鸡脚的诉说。他们一边听活鸡脚的诉说，还有人像审案一样的对活鸡脚发问。他们说，哎，活鸡脚，你先别喊屎的话啊，你是土锅人，下雹子为什么不躲开土锅呀？活鸡脚说，那是雷公的命令，我哪敢违抗啊，雷公逼着我往土锅下呀。那你怎么不找雷公娘娘说说情啊？哎呦，他一个娘们家只管打闪，他哪敢给雷公上话啊。村人们总算相信了活鸡脚的话，活鸡脚的家人赶忙替活鸡脚烧开水沏姜汤，让他冲进身上的寒气。

于瑞迈步就进了望海楼饭店了。这儿的伙计非常和气，瞅着也挺高兴。哎呀，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心里琢磨，自从我深入宫门，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早呢，得什么时候我能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回到我的家乡浙江金华府，那阵得多高兴。可想想现在琐事缠身，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起早贪黑，疲于奔命啊。可又想，我三哥徐良走的哪条线呢？此刻他能不能到望海镇？我们俩要在这儿遇上啊，还是个笑话。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可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白云瑞吃饭讲究，从来不将就，别看一个人也摆谱，看了看菜单，点了16个菜，全都是山珍海味，另外酒他没敢多要，就要了4两酒。时间不大，菜给摆上来了。云瑞尝了尝，还真挺得味，一摆手让伙计退下去，自己在这喝着，在这吃着，心里都想着心事，东一股西一股，他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突然他想到开封府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心说我们俩新婚呢。没过许久就出了三教堂这个事儿，离开自己那温暖的家庭到三教堂去玩命。现在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想我没想我？云瑞想到这儿脸还红了。他正胡思乱想，听见楼梯有脚步的声音，伙计喊了一声，这边请。云瑞抬头一看就一愣，闹了半天上来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好点儿，白云瑞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你说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简直真好比月宫的仙子一般，浑身上下是一身白，让人瞅着那么凉快，瞅着那么洒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一身笑，这个白衣裳最抬人。看这个女人顶多是20岁刚出头，手里拎个长条的包，动作挺麻利，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层杀气。

0: 好像是个练武的。不知为什么，这么俊俏一个女人，就是光身自己。女人上了楼之后，漫闪秋波，往四外打量打量，也看了看在座的白云瑞。伙计让着他，在斜对面那张桌，那女人坐下。伙计乐呵呵问：“哎，这位女客官，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旅途疲劳，油腻大的东西吃不下去，最好是吃素东西。你把菜单子拿过来，我点几样菜。哎哎，您看看吧。这个女人随便点了俩菜，没喝酒，要了几个馒头，一碗汤，时间不大给端上来。这女人就低着头在这儿吃，别人那个眼睛全盯到这女人身上，有那同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点什么呢？完全被这女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就连饭馆的伙计掌柜的也不例外。那白云瑞呢，跟人家不认识，看了两眼也低头喝自己的酒，心中呢也想了想，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时间不大，就听楼下马褂銮铃的声音，铃铃铃铃铃，哎呀，紧赶慢赶，赶个大傻乎头。小子们呀，在这吃饭吧，接马接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声音不是一个，上了望海楼饭馆了。云瑞一看，能有十六七个，和为首这小是个矬胖子，肚子往前舔舔着，往脸上一看，云瑞好像没吐了。其实这位长得也太埋汰点了，满脸大骚鼻嘎的，一脸的老三呢，大爷。你往对面瞅着，那妞哪儿来的？今儿活该大爷我开开心，去叫他去，叫他坐在爷的腿上给爷爷陪两杯酒喝。哎哎，这小三儿啊，就是个狗屎的奴才，笑呵呵的过去了。来到女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抽鼻子还闻闻，一闻一股花露水味儿。我这位大姐，哎，大姐抬抬头，这女人眼看要吃完饭了，一听这声音不那么顺耳，把筷子放下，一甩青丝发，把头抬起来。什么事儿？哎，大姐，哪来的？我是云南来的。
1: 哎呦，
0: 道可不近乎啊。我大姐，今儿巧了，你看看没，那穿红衣服的，那是我们曹大爷，他的官印叫世彪，在我们琼州府那是首屈一指的富翁啊。大姐，你一个人喝闷酒吃闷饭有什么意思呢？来来，请到我们那张桌上，大伙儿热闹热闹，怎么样？女人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萍水相逢，我并不认识你们是谁。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焉能跟你们坐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伙计，算账。这女人说这话也不吃了，站起来，掏碗只管开，不会出事儿的。那你说的好听，到衙门人家衙门就不那么说了。没关系，我给写个条，你看看我是谁。云瑞呢，为了这事儿早了结，把身上带的龙边信票掏出来，往前一递，看龙边信票是什么呢？就是证件。那随身不带这能行吗？抓差办案凭什么？因为周围有九条龙，

龙鞭，上头红灯灯开封府的大印，写得很明白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二品记名将军白云瑞，大印在上卡着。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一看，啊，哦，您就是名震四海的白将军白云瑞。云瑞一摆手，不乐意叫他大山大叫的。可是这阵那个女人也听见了，女人心里头一翻个，哦，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暴露身份了。云瑞当然不知道了，就告诉掌柜的，别害怕，我呢给你们写封信，如实地把经过介绍一下，你们呢到衙门去报案，我相信衙门绝不会难为你们。关于衙门怎么处理这些尸体，那就请他们来验尸吧。好好好，我白将军您算记了得了，往后希望您常来观顾，我们现在就去办。咱们简短结束，白瑞今儿走不了了，还得衙门来人，还得验尸，怎么了结这个事儿？云瑞还得作证，那个女人也不能走，因为那个女人出的事儿，她也得作证。一直到掌灯，这件事才了结。无头案嘛，官府备案，将来详细调查，等问谁再传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哎呀，白瑞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顿饭吃的多热闹，遇上点离奇的事儿，把我身子拖住了，也没去三仙岛。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炎夜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另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

0: 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坠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依靠我，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说吧，有什么要求？
1: 我打算以身相许。
0: 什么意思？
1: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忠，
0: 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
2: 云瑞气的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
0: 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
1: 要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
0: 盖飞霞。
1: 哟，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
0: 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霞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
1: 哎，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前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0: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界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白玉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

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她拿获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得好吗？哦，很好很好，您赶紧梳洗吧。云瑞梳洗已毕，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10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三仙岛，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三仙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三仙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三仙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掏钱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两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

0: 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三仙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三仙岛离此多远？”“
1: 不远。”“客爷，您往前看，影超超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三仙岛，至多不超过15里。”“
0: 哦，
1: 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三仙岛可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呐。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三仙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三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个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三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三仙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三仙观，哎呦，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前后13层大殿，修得漂亮极了，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那碑呀，简直都数不过来，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每年上这儿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10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大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200-300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

0: 吉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往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和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哎，小人免贵姓赵。哦，伙计，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
1: 是是，多谢大爷。
0: 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1: 对，
0: 初次到三仙岛。
1: 正是。
0: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儿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儿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您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
1: 嗯，
0: 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1: 哎呦，挺远呢。
0: 我们这个吉贤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1: 哦，好吧。
0: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头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等到院一看，嘿嘿呀，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她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她。可这时候呢，她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吉贤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1: 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户，
0: 福姓公孙呢，公孙员外的家。他们家是干什么的？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

0: 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1: 哦，
0: 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云瑞也没往心里去。等到晚上的时候，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依靠，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唐文把张仲平和江小璐堵在车里的那一刻，觉得自己简直就要崩溃了。他感到无数只吸管插入了自己的身体，在一瞬间吸走了全身的力气，差点瘫倒在车子跟前。张仲平和江小璐赶紧从车里跳下来，张仲平更是一把扶住了唐文。他匆匆将江小璐与唐文做了介绍，然后让江小璐去病房里等他。唐文脑子木木的，看着江小璐离去。他不愿意坐刚才江小璐坐过的副驾驶的位置，拉开车门坐到了后座上。他觉得自己开始头疼了，甚至想喊想叫，却还是不识大体且不停给丈夫添乱的妻子。唐文觉得一切都变得飘忽了，不真实了。他没有理由跟张仲平闹，可在内心深处却时不时地受到一阵一阵的牵扯。

街灯亮了，城市入夜，街道流光溢彩，建筑物上霓虹灯闪烁。徐毅在街边的小吃店随便对付了一顿，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儿去，该干什么。他突然想到了性病专科那位专家对他说的那些话。因为艾滋病有潜伏期，你想提前知道是否被感染，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找到您昨天晚上的性伴侣。于是徐毅决定去酒吧碰碰运气。酒吧里人头攒动，徐毅举着一

0: 背洋酒在酒吧里窜来窜去找人。由于灯光昏暗，他不得不幅度怪异地盯着一些女孩子看，这令那些女孩子的男伴面露不屑与不满。
1: 欣然抱着那只狗从外面进入了酒吧，徐毅没有看到欣然，欣然却看到了徐毅，他眼前一亮，朝徐毅这边挤过来。徐毅还在继续找人，他看到了一个一袭白衣的女孩子的背影，连忙走过去拍了一下她的肩膀。那女孩一回头，举在手里的杯子一晃，红酒洒在白裙子上了。她不是徐毅要找的无名白衣女郎。徐毅连忙说声对不起。那女孩子的男伴，一个长得比徐毅高大健壮很多的男孩子，插在徐毅和那女孩子中间，问怎么一回事啊。徐毅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实在对不起。那男孩不依不饶地说，你把人家小妹妹的裙子弄湿了，说声对不起就行了。徐毅脖子一梗，问他，那你说怎么办？那男孩问旁边的女孩，宝贝儿，你说怎么办？女孩说，飞哥，我这裙子是今天才买的，2000多块呢，也不知道能不能洗得掉。
0: 被叫着飞哥的男孩子说，哎，听见了吧，人家小妹妹的裙子是今天刚买的，2000多块呢，你一声对不起值2000多啊。徐毅说，哎，哥们儿，那你说怎么办？事情是你犯下的，你说怎么办吧。啊，事情是我犯下的，可要让小姐满意还是让她自己说吧。小姐，你乱叫什么？我女朋友不是小姐。是宝贝儿。哎，宝贝儿是你叫的吗？
1: 女孩子刚才一直在低头整理衣服，这时又哇的叫了起来，哎呀，这么大一片，怎么办怎么办呀。
0: 徐毅忙着说，你别着急，我是认错人了，是我不对，我拍你肩膀也是我不对，你的手一晃，你自个儿把酒洒在裙子上更是我不对，那你说该怎么赔你，我认了。飞哥说，兄弟，这话说的就难听了，什么叫你自个儿把酒洒裙子上了？听你这口气，你好像还挺冤的是吧？不冤。不冤。那好，那你就赔2800吧。2800？为什么是2800？哟，你这小子话还挺多啊，是不是还没那么多钱啊？哼，你既然这么问，那我告诉你，我觉得你的要求好像有点过分。过分？哎，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衣服还能穿吗？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飞哥继续说，我告诉你，我们进酒吧来可是找乐子来的。哥们儿，第一眼瞅你我就不顺眼，你给大伙儿添堵了，你知道吗？没让你赔精神损失费，算对你很客气了。闹了半天，你是想讹人啊？讹人？

0: 你算什么人呢？喂，说事儿就说事儿，你可别骂人呐。飞哥环顾了一下他身边的三四个同伴，笑嘻嘻地说：骂人？
1: 嘿，我骂人了吗？
0: 只见他的那些同伴也很快乐地起哄起来。
2: 没有没有，没听见，我们没听见。
0: 飞哥继续说：
3: 小子，你听见没有？
0: 没人骂你，快点掏钱，掏完钱快点闪。徐毅说：钱我有，可我不能这么掏钱，凭你这个态度，我们可真得把道理讲清楚了。飞哥扬着脸还没开口，他的一个同伴就说：
3: 哎哎哎，你要不拍人家肩膀，哪来那么多事儿啊？我要是你啊，乖乖掏钱得了，是男人就痛快点。
0: 徐毅说：我当然是男人，可惜我不是你。飞哥的另一个同伴也开了口：
2: 那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0: 飞哥恶狠狠地说：
3: 哎，哥几个别跟他废话，我看你是不清醒。
0: 他突然端起一杯洋酒朝着徐毅劈头扑来：
3: 我让你清醒清醒。
0: 徐毅说：好啊，太好了，这可是你先动的手。说着徐毅抡起拳头就要朝对方砸去。这时欣然正好挤了过来，没站稳，怀里的小狗往地下一跳，欣然喊了一声小狗的名字：
2: 一哥，
0: 蹲下身子去找狗了。徐毅本能地停住了动作，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顿时鼻血直流。徐毅抹了一把鼻子说：
1: 小子，你下手也太狠了吧。
0: 哼，既然是你先动手，老子马上让你知道大爷是谁。徐毅快速出击，他在大学里练了三年跆拳道，马上以专业动作以一对三，酒吧里顿时乱作一团。很快几个当事人都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办公室。候审的时候，飞哥等人不停地拨电话，一个警官走了进来说：
4: 先把手机交出来，我姓彭，告诉你们，别想着托什么关系，没用，把事情说清楚比什么都强。都站起来。哎，谁和谁一伙的？都站一边，一伙的站一边，站好了。
0: 众人分开，徐毅一个人站在了一边。彭警官奇怪地看着徐毅，又看看比徐毅还惨的飞哥等人，笑着说：
1: 哎呦，这架打得有点意思啊，你就一个人？
4: 行，先问你，跟我来。
0: 徐毅跟着彭警官离开了。
5: 欣然拿着徐毅的手机等在派出所的门外，找到了姨妈的号码拨了过去。
6: 喂，你好，请问你是徐毅的姨妈吗？什么？你是他妹妹？你哥哥出事儿了，被抓到派出所里来了。哪个派出所？我不知道。喂喂，哎呀，怎么关键时刻还没电了呢？欣然只好掏出自己的手机，打通了爸爸周玉年的电话。周玉年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欣然说他暂时回不去了，因为他男朋友被抓到派出所里来了。周玉年一听就着急了，免不了责怪欣然，不明白他刚刚到这儿，怎么会和街头小混混混在一起了。欣然辩解说他不可能那么没眼光，说打架不是徐毅的错，见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只好对周玉年撒娇，让他找公安局的肖叔叔帮助捞人。
0: 问讯室里，彭警官给徐毅录完了口供，他扫了一遍手中的记录，抬头问道：

0: 就这些。徐毅说，就这些。我是学法律的，我是正当防卫，所以啊，请你赶紧放我走。彭警官说，学法律的更应该知道防卫不能过当啊，你看你把他们给打的出手狠了点吧。哎，再说了，谁能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啊？你就一个人，人家可不会这么认为。如果你不说出你的单位和家人，那谁也不能放你走。徐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哼，我没单位，我是孤儿，没父没母，你不放也行。那你安排我住下，今天晚上我正好没地方去。彭警官恼火了，哎，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等着吧。说完把徐毅一个人留在了问讯室里。
1: 这些年周玉年又当爹又当妈，把个周欣然宠得不行，没想到他刚到省城就给他惹出了麻烦。好在市公安局副局长肖长根是他在部队时的老战友，只好给他打电话，托他过问一下这件事。
0: 周玉年对肖长根说，战友啊，你先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没什么大事儿，也要先教育再放人。哎呀，你说我这刚到市里就给同志们添麻烦，太不好意思了，改天啊我请大伙儿。没过五分钟，肖长根就回了电话，说没大事儿，也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已经打过招呼了，请领导放心。周玉年表示感谢，放下肖长根的电话，又拨通了欣然电话，边拨电话边叨叨：欣然啊，欣然，你可给我开了个好头啊。喂，哎哎，然然，你听着啊，你进去啊，找他们值班的警官，说你叫周欣然。哎，不过你记住啊，一定要客客气气，这种案子双方情绪都很容易过激。你们虽然有理，也不能强势压人家，再有理都不行，要好好跟他们解释清楚。听见了没有，然然？去吧，回来啊，我再跟你算账。
1: 在公安局外等了半天的欣然，见事情有了眉目，也有心情开玩笑了。老爸，放心，我绝对不会强势压人，我会像老爸一样低调。
0: 上面打了招呼，再加上事儿确实也不大，彭警官三下五除二就把这案子结了。飞哥那波人知道自己理亏，也不敢胡搅蛮缠，乖乖的在调解书上签完字走了。彭警官把徐毅留下，想和他套套近，他说，你女朋友证明你是正当防卫，哎，可我提醒你啊，你也是有文化的人吧，别和这一般小混混见识。老丈人是领导干部，哎，你可别给人他老人家丢脸啊，是不是？走吧，当我啊什么都没说，你女朋友在外边等你，别让人家等久了。徐毅一脸疑惑地走出了派出所，见到了欣然。
1: 欣然歪着头调皮地望着他，干嘛这么看着我啊？你是不是不相信奇迹呀？
0: 什么奇迹啊？
1: 在完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我们一天两次见面，难道不算奇迹吗？哎，不要问我怎么去酒吧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称之为奇迹。
0: 哦。
1: 啊，下午我忘了自我介绍，现在补上。我姓周，叫欣然，研究生刚毕业，准备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找工作和真命天子。以前是低你两届的师妹，现在嘛，是你传说中的女朋友。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欣然对徐毅说道：“哎，下午我忘了自我介绍了，现在补上。我姓周，叫欣然，研究生刚毕业，准备到这座陌生的城市寻找工作和真命天子。以前是低你两届的师妹，现在嘛，是你传说中的女朋友。
2: 你是我女朋友？不不不，我可做不了你男朋友，我是一个坏人。
1: 你是坏人？哦，不不，坏人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坏人的。你说自己是坏人，恰恰证明你不是坏人。
2: 这是谁的逻辑啊？
1: 这是我的逻辑。
2: 你这么单纯，怎么在社会上混啊？哎，不管怎么样，谢谢你救了我，哪天我请你吃饭吧。说着徐毅转身要走。
1: 别动，你是我在这座城市碰到的第一个熟人，而且还和我的小狗同名。你已经从我身边溜走一次了，你以为我会轻易让你第二次溜走吗？
2: 你难道就不怕我把你给卖了，还让你替人家点钞票啊？
1: 根据你打架动作很帅这一点判断，你点钞票的动作可能更帅。有本事你就把我卖了，不过你得卖给一个像你一样的帅哥。

0: 别开玩笑了你。
1: 我没跟你开玩笑。怎么，你是不是明草有主了？
0: 没有。
1: 那你就是嫌我长得太丑了？
0: 不是，你很漂亮。
1: 那你干嘛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0: 我的眼神很奇怪吗？哦，可能是我惊魂未定吧。要不是你，我是不是得先拘留再逮捕，再被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啊？
1: 你真搞笑，没那么严重吧？哎，是不是刚才那个警官吓着你了？
0: 没有，他对我挺好的。哎，我只是很奇怪，你是从哪儿掉下来的？
1: 林妹妹才会从天上掉下来呢，我又不是林妹妹。我再说一遍，我姓周，叫欣然，以前是低你2届的师妹，现在是你传说中的女朋友。我本来只是想到外面去遛一会儿狗的，却去了酒吧，正好赶上你跟人家打架。
0: 不对，停，那个时候我还没跟人打架，我只是在跟他们理论，然后我听到有人叫我，我一扭头，结果我的鼻子被人打了一拳，我这才跟他们打起来的。
1: 我没叫你，我叫的是他，一哥。
0: 哦，看来跟狗有一个差不多的名字，还真不是一件好事。
1: 听你的口气，你还是有点怪我。你叫徐毅，是毅哥，他叫一哥，你们俩同名，纯属巧合。你千万不能怪我呀。
0: 好了好了，我不怪你，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了吧？哎，刚才我只是想让你和我自个儿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先理清楚。这是经过了正规法学训练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
1: 换句话说，你只是不想欠我的，对吧？
0: 完全正确。你不仅长得很漂亮，而且冰雪聪明。
1: 长得漂亮，而且冰雪聪明，这是你找女朋友的标准吗？
0: 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短时间可以，时间长了不行。现在你跟我走吧。
0: 跟你走？去哪儿？
1: 把你捞出来的不是我，实际上是我爸。你是不是应该去当面感谢他一下呀？
0: 徐毅这边没事了，张仲平和唐文可吓得不轻，他们接了张小雨的电话，既不知道徐毅犯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他被抓到了哪个派出所，多方打听才找到处理这件事儿的那家派出所。可等到他们赶到，彭警官却告诉他们徐毅被他女朋友接走了，两个人顿时莫名其妙，不知道这徐毅怎么会突然之间有了一个女朋友。那天晚上，他们以为会等到徐毅的电话，却一直没有等到。欣然倒是提醒过徐毅，但徐毅装作没听见。他不知道该对唐文说什么，也不想对张仲平说什么。
1: 唐文很快就知道了，至少曾真不是徐毅的女朋友，因为他跟张仲平来了电话，说已经找到了几个熊猫血的血友，明天一早就能赶过来。张仲平问起徐毅打架被抓的事，他竟茫然不知。张仲平要打电话，把找到了熊猫血血友的消息告诉江小璐，唐文不同意，说不如干脆再去一趟医院，说刚才接了小雨的报警电话，还没来得及跟江小璐打招呼。事情既然说开了，他得跟江小璐表个态，今后他有什么困难，自己会和张仲平一起帮助他的。张仲平心想这样也好，便和唐文开车。
2: 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从山只听得咣当一声，又有什么东西被打碎的声音传了出来。

0: 在门外的丛山再也听不下去了，转身急急忙忙地离开了。等他紧赶慢赶赶到了学校，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校园里显得十分安静。
1: 张小雨丛山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赵，教地理的。一般来说，高三的班主任都是主科老师，他们班原来是教语文的刘老师，他一个月前移民去了英国，这才由赵老师补上。今天正好是赵老师在上课。张小雨坐在正中第一排，他右边一组最后一排的位置空着，那正是丛山的座位。
0: 赵老师今天讲的是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他问大家地球上最热的地方在哪里？它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多少度？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教室里一片沉默。实际上，真听课的没几个人，大家都忙着做数学题或是背英语单词，高考得靠他们拿分。赵老师的眼光落在丛山的空位上，又跳了过去。张小雨也没认真听课，偷偷摸出手机玩着。赵老师说，看来我们的同学都有一个优良的品质，就是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不过我希望高考的时候大家不要这样，如果有问而没有答，那就只会吃鸭蛋。教室里被他目光扫到的少数几个同学只好附和着一笑。赵老师继续说，很多人以为赤道是世界上最热的地方，其实沙漠才是最热的地方。就像我国的戈壁沙漠，白天最高温度也可以达到45度。刚才说到鸭蛋，如果在戈壁沙漠想吃鸭蛋很容易，把它埋在沙子里一会儿就能烫熟。也许有同学要问，那么热的地方人怎么受得了？我告诉你们，人可不怕。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伙都是熟人。这次教室里笑的人多了一点。张小雨仍然在玩手机，见赵老师又朝自己这边望过来，一慌，手指头碰着了录像的功能键。就在这时，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了，丛山出现在门口。他把门推开，喊了一声报告，便低头快速地朝自己的座位走去。赵老师低声喝道，站住，我批准你进来了吗？丛山停住脚步，很无所谓地问道，需要我推到外边再喊一次报告，然后等您批准后再进来吗？赵老师很憋火，又不好发作，皱着眉头望着丛山说，不用了，快坐下吧。坐在前排的张小雨一直扭头盯着丛山，看他在教室后排的座位上坐下来。赵老师继续讲课，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地球上都有哪些著名的沙漠呢？说着转过身去，在黑板上画起世界地图来。张小雨朝丛山扮着鬼脸，丛山摇摇头。张小雨从课桌抽屉里找出纸和笔，快速地打了一个问号，然后把纸条揉成一个团儿，抬头看了一眼赵老师，把纸条扔给了丛山。
1: 纸条落在了丛山的脚边，他用脚把它勾起来，捡起来展开看了，在背面快速写了几个字，揉成团儿，冲着张小雨的方向丢过来。没想到由于用力过猛，纸条不偏不倚的正好砸在正在写黑板字的赵老师的后脑勺上，弹吧弹吧几下掉在了

0: 台的正中央。
1: 吓了一跳的赵老师回头面带嗔怒地低吼道：
2: 谁？是谁扔的？
1: 教室里鸦雀无声。赵老师猛地一拍讲台：
2: 到底是谁？
1: 这时他注意到了讲台上的纸团儿，捡起来把它扒开来看，扫视了一下教室。
2: 是谁扔的？站起来。
1: 教室里安静得可怕。赵老师很自然地念出了纸条上写的字：
2: 我爸我妈又吵架了，他们要离婚，他们……
1: 赵老师还要往下念，只见从山不知何时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一把抢过了他手里的纸条，把他吓了一跳。赵老师冲从山吼道：
2: 你干嘛？快点把纸条给我交出来。
1: 从山没有交出纸条，他愤怒地盯视着赵老师，两下就把纸条撕成了碎片。赵老师生气地上前拽住从山的胳膊：
2: 你这是什么学生？上课迟到，目无师长，居然用纸条攻击老师，还撕毁证据。你以为你在纸条上随便写一点煽情的话，就算砸着我的头，我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是不是？那你就错了。
1: 从山一直努力挣脱赵老师的拉扯，从山挣脱了一只手，赵老师就再抓另一只手，两个人没完没了地扭抓着。赵老师说：
2: 那你就错了，父母离婚有什么了不起呀？父母离婚，你就可以随便乱丢东西砸老师的脑袋，是不是？
1: 听了赵老师说这话，从山突然把两手往赵老师胸上一推，大声说道：
3: 离婚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也离婚试试看。
1: 从山的话音刚落，啪的一声，赵老师的巴掌响亮地扇在了他的脸上。刚刚议论纷纷，随时准备着拉架的学生们顿时安静无比了。从山二话没说，转身就从后门冲出了教室。张小雨毫不犹豫地起身去追从山，好不容易才追上了。张小雨问从山今天怎么了，从山把爸爸妈妈吵架的事说了。他说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老是吵，他老觉得他爸挺可怜的。张小雨说：
4: 那你是怪你妈了，我觉得你爸不错，你妈也挺好的，又能干又有女人味儿。
1: 从山说：
4: 我妈年轻的时候是远近闻名的美女，我爸追她可没少下功夫，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了，动不动就吵架。
1: 张小雨说：
4: 我说话你别生气啊，你说你妈会不会是进入更年期了？听说女人一到这个年龄就特别神经质，动不动就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
3: 你妈跟我妈年纪差不多，你妈怎么就不发脾气？
4: 我妈？我又说句话你别生气啊，我妈是大学教授，事儿挺多的，不像你妈整天打麻将。
3: 我爸我妈文化差异是挺大的，我感觉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4: 大人的事儿我们也管不了那么多。从山，不管怎么样，一个是你妈，一个是你爸，他们其实都挺好，又都疼你。
3: 嗯，那倒是。
4: 哎，从山，还有一节课呢，咱们赶紧回教室吧。
3: 我不想回教室，那个死变态，他凭什么把我的隐私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来啊？他还打我，老师打学生，他算什么老师？不行，要我上课，除非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道歉。
0: 从山的爸爸从林和妈妈画眉吵完架就摔门走了。路上堵车，他错过了与龚大鹏约定的时间。

翁大鹏可没傻等丛林，和何宝两个人去了刘副院长的办公室。这翁大鹏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名声可不小，听说当初打官司的时候整天缠着刘副院长，上班跟着下班也跟着，法院大门有法警把守，进出都要登记。也不知道这翁大鹏想了什么办法，总之